0: 集体，并且集体直追，先平每8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入变成1比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进一球，每8比66分钟攻进个人本场第二球，为法国追成3比4。萨卡在87分钟射入12码，大眼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单比利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的差距，不过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贤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六比四胜出。美军连续第八天晚上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且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四名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应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过去五天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四次袭击，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跟着造成美军两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然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俄罗斯两间物流中心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官员称至少八人死亡，超过六十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到星期六凌晨，遇袭物流中心分别位于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和莫斯科州埃列克特罗斯塔尔。莫斯科州州长表示，无人机被击落产生的碎片在一间幼儿园引发火警，未有造成伤亡，又说一个油库也发生火警，两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军成功打击俄罗斯用于供应无人机零件和导航设备的两处物流设施，一处石油设施也遭到攻击。行动是要回应俄方对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和城镇的袭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然有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3: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

0: 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呢，各位上午好，我是敏儿。一句仪式感的招呼是要打的，哪怕呢就是哎，觉得今天是不是有点懒洋洋，也给自己呢一个精精神神的上午好吗？虽然说也不用说去打功夫啊。

0: 林子祥，男儿当自强啊，也是电影《黄飞鸿》的一首插曲啊。那么刚刚过去那个星期呢，相信呢，一位在香港的这个电影传奇人呢，也是施南生离我们而去啊。这首歌曲也是向他致敬，当然作品呢不止一部啊。也不知道呢，这周啊，可能大大小小的节目啊，都会播放一些不一样的电影歌曲。而敏儿呢也选来两首啊，除了刚才男儿当自强以外，第二首是这首英雄本色里面的
1: 轻轻小声

一口气三首歌曲啊，他是阿 Z 啊，汪明荃《京华春梦》啊，在之前有仙杜拉，好久都没有播放过的一首《啼笑姻缘》，当然也有许冠杰啊，《打工皇帝》里面的一首歌曲《心理日记》。接下来有张德兰，《网中人》。

0: 10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它是梅艳芳啊，一首儿歌啊，卡通片的一首主题曲《爱心第一旅》，歌曲名字《小天使》。在之前也有蔡国权的一首《风中暖流》。

他是邝美云，听过一首长夜抱琴啊，长夜抱琴啊，在之前也有谭咏麟，情凭谁来定错对。对与错啊，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简单。

0: 关淑怡说前泉星光下阴云星光哈、啊、那当然了，时间呢一眨眼也带到来我们第二个小时，
1: 各位大家注意王中华这里下期将走
0: 最后一首歌曲，新闻之后呢继续621金曲专门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前往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主席李慧琼表示，这次是一众议员首次历史性去北京参与研修考察，除了拜访中央港澳办等重要机构，也会参加一系列专题讲座。李慧琼表示，早前立法会总动员，透过与政府建立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研究及民意收集的报告，已提交行政长官及行政机关研究。立法会也已经成立相关委员会，开始审议北都专属法例，前天也加开会议审议通过新皇港口岸条例，这些工作都标志着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进程中迈向新的里程碑。他又表示，议员走访不同的机关进行实地调研，相信能够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法律及事务方面的情况，让议员进一步掌握全局，并借鉴国家经验，让香港发挥得更好。匈牙利总统舒尤克签署宪法修正案，意味他的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各政国会将会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前年由时任执政党亲民盟领导的多数派议会选举产生任期，原定到2029年3月，不过今年4月大选后，总理毛焦尔领导的执政地下党获得修宪所需的1/3席位。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表明不辞职就会通过修宪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最终国会日前

0: 以139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宪法修正案。舒尤克在社交媒体表示，签署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批评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不过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毛焦尔欢迎舒尤克签署修正案，又说会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协商。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天下午3点，在临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笼罩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上空灰蒙蒙一片，不过当地下起大雨，而且有雷暴。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别。西班牙队在附近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也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爆发和冰雹。国际足协表示，正和地方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空气质素指数显示，球场所属的地区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到星期天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很小，甚至几乎没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的时候，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以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然有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621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新闻之前听过呢，有陈慧娴的《痴情意外》啊，也有陈百强的《几分钟的约会》。其实呢，每个星期啊，我们都有约会啊。

锁定呢星期天呢、啊、上午的7点，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啊，敏儿都会准时跟大家呢在大气电波里边相聚啊。是的，这种约定啊也得要大家坚持并且要记住哦。当然啦，能收听直播的啊会有那种感觉，但是呢收听重温的也是不错。有时呢明儿我自己呢哈也会重温一些不同的节目，就感受一下当下嘛，是当下的当下。好了，话不多说哈，我们抓住呢节目的尾巴。刚才呢如果有听到我们的宣传声带，的确今天呢哈约定大家是翻开我们不同年代的记忆，来一首 ABBA Money Money Money。

Michael Bublé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在之前也听过有 Julie London 版本的一首 Fly Me to the Moon。

Beverly Craven, Promise Me。 在之前也听过 Carpenters 的一首 Maybe It's You。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有 Leanne Rimes 一首 How Do I Live 送给各位，祝愿你们有美好的星期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文字可以传播许多不同的疾病。人类受感染后，即使没有病征，但如果血液中带有病原体，当再次被病媒蚊子叮咬，就可能把病毒传给他人。所以从受影响地区回港后，应连续14天使用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如有不适就要尽早求医。要防止蚊子叮咬，应穿上浅色宽松的长袖衣物，并使用昆虫驱避剂。蚊传疾病风险高，防蚊措施要做好。
1: 以下节目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将以印尼语播出，敬请留意。
3: Hello Jakarta Hello Hong Kong Siaran bersama Voice of Indonesia RRI dan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4: Halo Jakarta.
5: Halo Hong Kong, saya Sekar Sari dari Voice of Indonesia di Jakarta.
4: Saya Sam di RTHK Radio Television Hong Kong.
5: Mas

0: 绝代芳华。
1: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0: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2: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3: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呢？
4: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0: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4: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7: 听 AM 621，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7: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8: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特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监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从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以至海外旅行团都有专业引导。无论你是年轻新手还是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

之光，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主持人金丹和你一起用音乐点亮生活。

小小的水仙花，即便是这么小，但是它因为是我养的，也放不下。各位听众，早上好吗？我们的节目又准时和你见面了。那这一天呢，是直播，好想大家呀。上一周呢，是

录播，金丹呢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札幌，另外一个呢就是新疆。虽然人在外，但是心里面呢总是惦记着香港家里，香港的节目。家里面呢虽然没有水仙花哈，有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狗，每天都在想它过得怎么样呢，也在想节目啊，在想上一周我没有来，不知道大家过得好不好，不知道我选的歌曲大家喜不喜欢，而且呢很期待这一周又要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会了。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10:12，目前呢要提醒你，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1:30。哇，我记得我走的时候啊就总是在预报在下雨哈。这两周香港的天气也是时晴时雨，那希望你的天气你的心情不要被天气所影响，让我们一起来快乐的听歌，一起来让心情美美的。来听这首来自叶丽仪的《可爱的早晨》。

早晨真的很可爱啊，通过叶丽仪的演唱，你有没有把你的烦恼都抛在云霄之外呢？开心起来吧，即便是下雨，你也可以让自己很开心，很美好哦。

来自一首静婷的《情人河边》，会不会让你感觉有这种清凉又宁静的感受呢？这种感受呢，我两周前在北海道非常的感觉深刻哈。因为现在呢，我们这边虽然很热啊，比如说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摄氏度，在两周之前呢，北海道差不多白天是24度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舒服的24度或者23度这样子。中午最热的时候穿一个短袖，然后到了晚上需要穿一个运动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避暑圣地。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夏天有宁静的感觉是非常非常舒适，以及心里面会比较安稳的。我们去到了知户湖，在日本最北端，这是一个不动湖，可以看到很多的山，惠亭山啊，尊前山啊等等，山很近，水也很近。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时光如果能停下该有多好啊。当然我想让时光停下的不仅仅是景色，还有音乐。音乐可以穿过物理，穿过时间，把我们带到宁静的过往。接下来这首歌曲想和你一起分享，一起感受这样宁静又熟悉的感觉，来自中岛美雪的《习惯孤独》。为什么要选这首呢？因为中岛美雪就出生在札幌，她的歌里就有这种清澈的疏离感，而且相信你很熟悉这首歌曲的调子，因为它是《漫步人生路》的原曲。来听听中岛美雪的演绎。

来自中岛美雪的习惯孤独哈，我觉得好多的日本女歌手呢给我们的感觉都是虽然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温柔，但是内心里都充满了倔强。那说起这种感觉，就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女歌手山口百惠，一首经典的秋音，发行于1977年，入选20世纪日本100首经典曲目。在告别演唱会上，山口百惠也做了深情的演绎。

音乐之光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和你见面，我是主持人金丹，很高兴和你一起度过这样愉快的两个小时。在10点半过后呢，当然就是我们送出祝福和送出美好以及送出旋律的时候了。那我们首先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邓丽君演唱的台北的红玫瑰。这首歌曲仍然是我们的热心听众 Polly 要送给所有他的好朋友，即将过生日的好朋友的一首歌曲，带着浓浓的祝福啊！即将过生日的朋友呢，有于凤仙，还有鸡哥，还有芳姐，还有兰兰，哇好美的名字，还有许泰，还有玫瑰，还有 Sunny。 那过生日的这几位好朋友们，你们的啊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Polly 啊，不辞辛苦的每次都把信送到电台来。那这一次给你们点播的歌曲是台北红玫瑰，希望你们喜欢。那同时呢，金丹也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像红玫瑰一样娇艳美好哦，送出美好的祝福和歌曲

一朵娇美的红玫瑰送给刚才过生日的所有的朋友们，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每天都开心，像玫瑰一样的娇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送出歌曲了。接下来送出的一首歌曲呢，我本身也是非常的喜欢，而且觉得它的歌词真的是太有厚度，也太有温度了。这位朋友真的是很有眼光，很有品味啊！这来自港岛的陈敏仪女士，你点播的这首《顺流逆流》马上送出，相信很多朋友也非常喜欢，是小凤姐的经典之作。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当中感受当时的时代温度吧。

欢迎你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由金丹为你主持的音乐之光，就在每周日的上午10点到12点钟。现在呢，时间是上午的10点43分，是我们送出祝福的时间了。那在这里呢，也要和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啊，因为上一周呢，我是录播的节目没有能够及时在直播间播出大家的来信，点播的来信，因为在录播的日期呢会比较早一点，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想把一些迟到的祝福也一一的补上，虽然晚了一周，但是心意一点都不会少哈，希望寿星们不要介意。那接下来呢要播出补录的祝福哈，在上一周啊，哇，即将过生日的朋友呢有陈启梅、杨冬梅、Sharon， 还有李丽英、林泰、黄雨婷，还有李先生。那我想你们已经过了一个快乐的生日了吧？期待你们会一直一直快乐、幸福、美满下去。你们的朋友 Polly 特别给你们点播一首来自邓丽君的《踏雪寻梅》。哇，这首歌曲好有心哦。因为我们有两个朋友都叫梅，哇，希望大家就像梅花一样在越严寒的天气越美好，而且一直美好有生命力，继续有正能量。马上送出这首歌曲，来自邓丽君的《踏雪寻梅》。

每次在直播间里面读出这些温暖的来信的时候呢，我都觉得自己被爱包围，一次一次的被感动。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儿，总是让我们觉得被拥抱。接下来呢，要送出一首老歌《Fly Me to the Moon》。这首老歌呢，是一位叫李志明的朋友点播的，他想把这首歌曲啊送给他的太太。他说这是他们恋爱的时候常听的一首歌曲。哇，真的是超级浪漫的一首歌啊，可以说是宇宙级浪漫的一首歌曲，因为它是第一首在月球上播放的人类的歌曲，把爱情和星辰写在一起。 Fly me to the moon，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来拥抱心里的那个人。

哇，最后的这首非常干脆的 I love you， 哇，你有没有对你的爱人很干脆的说

说出这句话呢？接下来我们又要送出温柔了哈，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感觉到这种被温柔拥抱的感觉啊。接下来来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梅艳芳的《抱紧眼前人》，是一位叫永豪的听众点播送给他的女朋友的。他说呢，想借这首歌告诉他，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你就是我最想珍惜的眼前人。好有拥抱的感觉呀。

抱紧眼前人，让我们珍惜当下。如果现在你离你的爱人很近的话，不妨给他一个温柔的拥抱。现在呢，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0:56，我们第一时段的节目呢，很快就要在这温柔的拥抱中结束了。最后呢，想再送给

啊，第一时段的最后啊，我们再听一首很温柔的歌曲，稍后呢在11点钟的时候，我的搭档会为大家来播报一段最新的新闻，新闻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由金丹主持的音乐之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世界杯季军赛，英格兰6-4击败法国，取得赛事第三名。英格兰本场收起哈利卡尼等主力，开赛三分钟，凭迪琴怀斯禁区边起脚射入，打开纪录。迪琴怀斯在18分钟开出角球，干杀门前顶成2-0。萨卡在结束半场前两度立功，三狮军团半场遥遥领先4球。法国换边后做出多个调动，并且积极直追，先凭麦巴比48分钟在禁区接应传送第一时间撞进，成1-4。巴高拿54分钟为法国再进一球，麦巴比66分钟攻进个人本场。

0: 场第二球，为法国追至3-4。萨卡在87分钟射进12码，大眼帽子戏法，为英格兰再一次拉开优势。虽然法国有奥斯文单比例，在补时阶段再次追成一球差距，不过英格兰最终凭后备入替的比宁贤射入奠定胜局的一球，以6-4胜出。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天下午3点，在临近纽约市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有气象学家表示，受雷暴天气影响，美国东北部的加拿大山火烟雾预计在比赛前基本消散。美国多处地区星期六仍然天气空气质素欠佳，新泽西体育场的上空灰蒙蒙一片，不过当地下起大雨，而且有雷电，工作人员纷纷离开这个露天场地，前往室内暂避。西班牙队在附近的场地进行的赛前训练也被迫暂停。新泽西州州长谢里尔警告居民，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的强风、龙卷风、山洪爆发和冰雹。国际足协表示，正与当局密切联系，持续监测山火烟雾和暴风雨对球场的影响。空气质素指标指示，球场所属地区的空气质素将会由星期六的不健康水平改善至星期天的中等，意味对公众的健康风险很小，甚至几乎没有风险。另外，预计决赛开始时，当地气温约摄氏27度，吹微风，湿度较低。美军连续第八晚袭击伊朗，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六傍晚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能力，并且迅速惩罚革命卫队。中央司令部较早时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两名美军士兵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到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死亡，仍有一名士兵失踪，4名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治疗。纽约时报引述多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过去5天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4次袭击，造成美军2死几十伤，多架直升机受损。一系列袭击和造成的损失表明，伊朗军队仍拥有充足的导弹库存，而且规避拦截的能力有所提升。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日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天和星期二仍然有时有骤雨，星期三骤雨减少，随后一两天天气渐转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早上11:30。水务署提醒你，刷牙洗脸或者刮胡子的时候，记得先顺手关上水，不要常开水龙头，举手之劳节水轻而易举。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

0: 肃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3: 本港消费模式转变，本地商家和活动举办者应该如何积极应对，寻找突破点呢？来听听香港电脑商会副主席许建生先生的想法。
4: 我谂而家做零售或者服务嗰啲咧，唔可以再喺铺头度守株待兔啊！
5: 冇错，
4: 即系要做咗啲唔同嘅活动出嚟，俾啲用户有个理由出嚟个场馆，度感受节日气氛，跟住就去实行一个消费嘅行为。而家好多时啲朋友都避咗长假期，就惊啲朋友上咗去消费啦。咁、其实喺我哋观察到，当长假期喺本地有活动嗰时咧、哪怕我哋有100万人上咗去北上消费，
6: 都有600人
4: 喺香港要消费噶嘛？咁点解唔搞啲活动咧？即系我都系唔好躺平做嘢。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8: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0: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播出。

0: 之光，
1: 音乐之光来到了今天第二个小时的时段，我是主持人金丹，让音乐一起点亮我们的生活。风雨无阻，感谢你在这样一个雷暴天气一起来收听，一起来享受同样一份

首来自周华健的《风雨无阻》啊，收录在他1994年的同名专辑里，也是他全盛时期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说起全盛时期的代表作呢，接下来的一首歌曲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风雨无阻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心中有那个爱的人。于是所有的风雨都可以忽略，只为奔到他的身边。

如果下雨天能够再这样安静地听情歌，是不是下雨天也觉得不是那么的闷了呢？前段时间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女孩子说，真的是太巧了，我和我爱的人，我和我暗恋的人啊，有心灵相通，因为我每次想到他的时候，他都会联系我。旁边的一个人说起一句话，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旁边的人对他说，有没有可能是你每分每秒都在想他，所以他联系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刚好在想他。

分分钟需要你，哇，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有这样的感觉。不过话说回来，什么叫做年轻呢？我记得我刚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好像就在昨天，但没想到这首歌已经有20年了。富士山下，来自陈奕迅。

20年过去了，再听仍然是心动，不仅是因为音乐心动，还想起了当时听歌的自己。2003年，你在做什么呢？周杰伦发布了他的《东风破》。

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音乐之光，我是主持人金丹，让我们一起让音乐照亮我们的生活。那必须要照亮，一定要照亮啊，因为现在呢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持续到今天中午的12点半呢、窗外风雨交加，不如我们先在屋子里嗨起来吧，用这首歌曲把敌气压赶走，一起跳起来，

来自杨千嬅的处处吻啊。那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呢会持续到今天的12:30，所以呢我们刚刚做了一下运动，至少让心情又跳跃了一下，接下来

稍微休息一下，轻巧起来。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一首老歌，却常听常新。

是不是心情都轻巧轻快起来了呢？那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让我们继续来自延续这样的心情，还要深情继续，来自 Air Supply 的 Just Between the Lines， 有人把它翻译成纸短情长，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字里行间，你喜欢哪一种翻译呢？

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6呐、音乐之光这一周的节目也要很快的和你说再见了。今天我们的音乐旅程呢，听了很多的歌曲，去了一些地方，比如说我和你一起在音乐里吹了札幌的凉风，回味了山口百惠的秋音，从风雨无阻到一生中最爱。20年的时间，在几首歌里让我们回味了过去，还有刚刚的这首 Air Supply 的 Just Between the Lines， 那些藏在字间的心意，希望你们都能够收到了。那现在呢，窗外的雷暴警告仍然在生效，但是希望音乐能给你一间温暖的小屋。最后一首歌曲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Because you lovedMe， 来自 Celine Dion， 因为你的爱让我有了越过风雨的勇气。感谢你今天上午的陪伴，雷雨总会过去，好音乐会在心里一直放晴，让我们下次再见吧。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早上十一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何安早前指出，这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鸿福苑与鸿业、鸿益之间的合约状况等。鸿昌阁居民邓先生表示，这次是以业主授权代表的身份出席，前天收到何安的电话通知确认授权资格，不过昨天收到短讯至授权不获批，其后在何安的网页看到自己成功登记。水务署早上接报至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及时派员在附近检查喉管和进行测漏，正安排临时食水，包括至少五架水车，也动员新城里的供水特工队率先赶到现场，为有需要的居民派发水袋和瓶装水。水务署表示，与东区民政处、区议员及关爱队保持密切联络，为市民提供适切的支援，会尽快确定事故成因，并且进行后续的维修工作。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华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现在的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也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他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的案例，首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又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也反映除了伦敦以外，香港也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他提到，国际调解院其中一项重要职能是能力建设，六月已经为成员国举办相关的线上培训，下星期再安排另一场线上培训，期望年底举办实体培训。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70%。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数据是从哪里得来的？就是从你得来的。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到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到你们家里去搜集资料。这些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忙，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
4: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4: 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主持芳华带给你三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6: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心间回忆。
7: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现在今次真是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0: 物，立刻找牙医检查，让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马上到诊所预约吧，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回望华夏历史，
2: 它是咱们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证还有使者，1996年被专家鉴定组鉴定为是国宝级文物。
1: 探寻本土文化，
3: 在很有限的改动中活化利用，直到这个建筑的艺术价值体现出来。
1: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让魅力更美丽。
4: 收音机旁以及国际互联网上，还有在手机应用程式上收听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每逢星期天的中午12点到1点都准时收听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一本听得到的综合杂志式节目《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好了，在介绍今天的节目以及开始今天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之前呢，首先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王芷蕾所唱出的《冷冷的夏》。歌曲之后呢，将会进入到呢咱们今天丰富的节目内容。

0: 是的，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听过了王芷蕾的一首歌曲《冷冷的家》，马上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魅力中国》的节目内容。首先，在华夏绿影当中，来自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将会和大家关注以及探讨的一个话题。那随着是暑期的来临，对于家长们，对于同学们来讲呢，都是一个难得的假期，是继续做好自己的暑期作业呢，还是趁着这个假期呢，和父母们或者是同学们或者亲朋好友，趁着这个暑假呢，到处去走一走、逛一逛，那接触外面更多的世界，还是说呢，抓住这个暑期的机遇呢，为将来的学业呢做更好的准备呢？我相信呢，每个家庭、每个家长呢都有不同的计划，甚至呢也趁着这个暑期呢，做一个游学团的，也是一个考量的因素。那与此同时，在内地近年来呢，随着暑期的来临呢，暑期的消费也是成为一个商业市场关注的元素。那比方说，父母们呢，家长们都舍得花钱，让自己的小孩呢在暑期过得更为充实。那或者这种暑期式的消费的模式呢，也引发大家的关注。那各式各样的一些暑期的消费市场呢，也是吸引着各大商家去争夺这个市场。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在消费模，那我们也关注到在消费模式方面呢，亲子消费模式呢，也是在近年来在消费市场的一个发展的趋势。那这种共赴亲情时光的亲子消费模式呢，在内地的整体的市场的氛围又是如何的呢？那具体当中我们又怎么去考量呢？好了，接着下来咱们就事不宜迟，将节目的时段交给大湾区之声的节目主持根生，和大家做深入的探讨和剖析。
1: 华夏掠影，华夏掠影，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湾区之声的主持人根生，欢迎收听今天的华夏掠影。随着暑假的到来，亲子消费迅速升温，亲子研学、亲子康养、亲子文旅等这些需求快速释放，各地文旅景区以及教育机构在联合酒店民宿等这些主体也都加速了布局亲子的业态。四川雅安翠谷幽深林海苍茫，在雅安市宝兴县风筒寨炎炎夏日里面，邓池沟景区的亲子营地却是一片清凉。走进营地里面的亲子工坊，小朋友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听研学老师讲解注意事项，工作台前模具、蜂蜡、青团粉末依次展开。景区研学负责人陈阳指着桌上的材料一一介绍。六岁的小朋友王喜宝跟随老师的指点，先点炉再融蜡，直到蜂蜡在锅中搅拌融化，然后麻利地将棉芯放入了锅中浸润，紧接着他用温度计测量蜡液的温度，浸染、搅拌、定型，一气呵成。但是在脱模的环节，王喜宝因为力气太小了，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的父亲赶忙动手帮忙，将冷却好的熊猫青团蜡烛取出。看着憨态可掬的青色熊猫蜡烛，王喜宝乐得合不拢嘴，和父亲一起捧着蜡烛合影。他的父亲王先生说，孩子在网上看到这个景区的熊猫青团蜡烛课程视频，觉得非常的有趣，正好也是放暑假了，于是全家人刚好过来就参加了这个亲子的活动。王先生介绍说，到了景区，父女俩才发现这里面还有许多其他的课程。在等待蜡烛冷却的过程当中，他们又选了植物相框课，将山中拾取的干树枝、野果、干花贴在了木质的相框里面，等这趟体验结束以后带回家挂起来，这样又可以为旅行增添很多美好的回忆。风筒寨的邓池沟景区是大熊猫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域，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6种，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植物18种。既是大熊猫、金丝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天然乐园，也是珙桐、莲香树等珍稀濒危植物的原生栖息地，生态禀赋得天独厚，为开展自然教育提供了天然的课堂。 2023年开始，景区充分利用当地的特色，开设了一系列的亲子活动，从熊猫青团造纸到熊猫青团蜡烛，再从野外巡护队到熊猫窝窝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近年来，亲子体验游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去年有150多个团次来到这里研学，其中亲子游就占到了 65% 以上。学生家长王先生介绍，自己的孩子很喜欢做手工，这一次旅行玩得非常的开心，以亲子体验的方式让孩子更加直观地了解动植物知识，参与生态保护，特别有意义。四川是旅游资源大省，近年来各地市纷纷推出了独具特色的亲子体验游项目。在四川成都的杜甫草堂，孩子们诵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化身小小建造师，亲手搭建川西风格的茅屋。在四川的眉山市彭山区千亩粮油基地，农业技术人员为小朋友讲解小麦播种与生长周期。在泸州市合江县的家庭农场，孩子们和家长围坐在荔枝林间，品尝亲手采摘的美食。当地的酒店民宿也开始针对亲子的客群优化服务，创新场景。比如当地一家酒店在成都策划了麋鹿互动、水果采摘、卡丁车体验、森林儿童温泉、骑马等这些适合亲子家庭的主题活动。越来越多的民宿在设计当中为亲子的房间量身定制适合儿童大小的攀爬木屋和攀爬滑梯等这些相关的设施，设置儿童绘本阅读区，并进行防撞处理。四川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潘说，当前亲子消费呈现出了新特征，陪伴体验特别受到青睐，亲子游、亲子研学等这些互动消费快速升温，这就需要推进文旅商融合，来打造亲子友好空间，策划亲子体验活动。在广西的崇左市，暮色渐沉，正是温泉谷景区的惬意时光。41摄氏度的当归药池里面，游客林鱼笑着说，带孩子来玩，大人也能够静心康养，全家一起放松最舒服。林鱼介绍，他和爱人带着8岁的孩子从深圳自驾来到了宁明县，开启了这一场全家亲子康养体验。在一旁的儿童专属温泉池，池的中央架着水上滑梯，孩子们尽情的嬉戏，大人康养休憩，孩子们自在嬉闹，动静相宜的温泉是亲子康养游很受欢迎的打开方式之一。景区的运营部主管苏阳阳介绍，当地的温泉水富含20多种微量元素，顺应家庭消费的潮流，景区设置大人康养池以及小孩戏水区域，打造了一站式的亲子康养度假体验。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赵赞就认为，近年来以一老一小为核心的家庭客群规模庞大，消费需求稳定，形成规划确定性强。这类家庭体验消费既要满足儿童群体的研学求知、寓教娱乐的需求，又要契合老年群体休闲康养、疗愈养生的诉求，对具备康养亲子接待能力的旅游景区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景区以精准产品供给回应市场需求，一方面兼顾娱乐休闲，花山欢乐世界里面蹦蹦云、秋千区、图腾滑梯等这些设施让孩子们尽情撒欢，家长不用全程紧绷，既能够陪娃，也能够抽空的歇脚放松。而另外一个方面，完善吃住配套，亲子房舒服又有特色，居家感十足，撞香、簸箕宴以及八角香鸡等这些美食老少皆宜，天琴等这些非遗展演热闹又有烟火气。与此同时，当地政企协同发力，助力亲子康养体验这类家庭消费走红。宁明县完善交通接驳，开通景区专线公交，景区推出亲子票、家庭套票，凭高铁票、酒店房卡享受折扣，降低家庭消费的成本。今年五一假期，景区的亲子康养体验热度持续攀升，家庭消费客群占比超过 60%， 日均接待亲子团组80到100组。景区运营部主管苏阳阳说，岷江游船观岩画、落月文化研学、竹竿舞与接绣球等这些民俗互动项目成为了最受亲子欢迎的热门体验。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兼具康养陪伴属性的亲子体验游正在成为家庭消费潜力的新蓝海。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30号，全国康养相关经营主体已经超过了481万家。对比历年数据，康养相关经营主体的注册量呈现出逐年稳步增长的态势。2025年创下了历史新高以后，2026年持续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火热消费的背后，亲子康养体验仍然存在着提质升级的空间。对此，广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赵赞说，当前亲子康养仍以传统康养项目为主，景区对康养疗愈项目的功效原理、文化内涵大多仅依靠文字牌匾简单的介绍，知识传播形式单一，沉浸式体验感薄弱。因此建议景区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将康养疗愈相关知识转化为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四川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张潘说，激活亲子消费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完善政策支持与质量监管体系势在必行，进一步释放亲子消费潜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是的，这里还是由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为大家制作的《魅力中国》。刚刚配合节目的内容主题，亲子共赴时光的难得的假期，我们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寿全所唱出的张三的歌。
1: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2: 遗产要活化，要把它重新运用才是遗产。
3: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0: 这里还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魅力中国》，这里还是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了，提到旅游，那近期在内地呢，有关于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的发布呢，也是引发各方的关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就印发了有关于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了2030年，旅游业的高质量的发展将会取得明显的一个成效，那现代旅游业的体系也将会更为完善，旅游强国的建设也将会取得显著的进展。那作为首个以旅游强国作为主题的一个国家级的专项的规划，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将会给我们的旅游产业以及生活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好，接着下来请听专题报道。
3: 华夏掠影，
4: 华夏掠影，
5: 规划明确了统筹优化旅游空间布局，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加强对外及对港澳台旅游交流合作，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健全保障体系等重点任务。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新需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6: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5: 规划提出推进冰雪旅游度假地从单季运营向四季运营拓展，具体如何推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要培育冬夏两季繁荣、带动四季发展的旅游产业体系，推动冰雪旅游度假地实现资源、产品、产业服务、设施等要素在四季的均衡配置。
7: 要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的供给，特别是适应年轻人对于沉浸式体验产品的需求，通过冰雪与乡村、艺术、赛事、工业、美食、音乐等深度的融合呀，实现备受年轻人喜爱的独特旅游产品，注重地域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可感、可亲、可爱的文旅 IP 打造，形成性格独特的旅游目的地的品牌。
5: 规划还提到，深入挖掘开发海洋资源，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那么，又该如何打造有辨识度的海洋特色目的地？韩元军认为，首先要完善海洋特色目的地的三个基础要素：
7: 特色的海洋旅游产品、交通的可进入性、独特的目的地标签。这个标签或者目的地的特色可以是建筑的颜色，特色的旅游资源，这是吸引游客的前提条件。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特色海洋目的地支撑体系，这包括标志性的海洋文化旅游景观体系，丰富的旅游空间载体，比如说景区、

0: 街区、休闲的沙滩、海洋博物馆等，引导游客不仅是海洋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者，更是海洋目的地品牌共创者、声誉的传播者，实现目的地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的深度融合。
1: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2: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3: 是的，当中我们也看到规划提出，到了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将会明显的增强，那旅游的普惠性呢，也进一步的凸显出来。如何聚焦到投资于人，推出更多的更好的体验或者能共情的旅游产品以及服务呢？那对于这一点呢，我们接着下来继续关注专题报道。
4: 规划首次专章部署旅游公共服务，提出顺应人民群众出游方式变化，着力补齐旅游公共服务短板，增强旅游便捷性、舒适度。推动区域旅游协调联动方面，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5: 比如说我们要陆海统筹，利用好我们传统的文化廊道、地理廊道、八纵八横的铁路等交通廊道，来构建一个陆海统筹、城乡协调、立体出游的旅游空间新格局。
4: 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认为，规划将老百姓日常出游中的关键小事作为重点问题集中回应，
6: 比如说如厕栏、停车栏、预约栏等等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强调惠民生和促消费很好的结合起来，企业端啊提高服务质量，包括市场环境的一些治理方面都有一系列的部署，
4: 既要让新业态有成长空间，也要让老规矩更加规范。规划在产业升级和治理体系上同时发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6: 过去更多的是做增量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投资，现在我们更多要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实物性，更多的是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4: 在硬件和制度便利的基础上，规划提出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培育中国服务品牌，让入境游客获得独特体验。曾博伟认为，
6: 提倡一个叫中国式的待客之道，既要符合国际的惯例，但是我们是也要体现中国的特点。
4: 规划除了在服务上下功夫，还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入手，为城乡居民休闲出游创造更充裕的条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7: 进一步的推动带薪假期的实现，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鼓励各地深化推进中小学生的春秋假，也包括推动错峰休假的这些问题。
4: 旅游强国不仅要在国内惠民生，更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规划在入境旅游上打出一套组合拳，让外国游客来中国玩得更顺畅、更舒心。厉新建认为，旅游强国的国际竞争力首先就体现在入境旅游上，要全方面提升入境旅游服务水平。
7: 我们国家在推动的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这个是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方向呢，怎么样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0: 是啊，在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各行各业都有一些具体的分工和计划。那对于整体的文旅市场方面，我们也看到呢，在近年来，在内地的文旅市场真的是百花齐放，各个省市或者著名的旅游区都依赖自己得天独厚的一些旅游资源或者旅游优势呢，充分呢展现出他们在这方面的强项以及投入。那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呢，近年来对于游客来讲，对于我们香港的听众朋友来讲啊，去新疆旅游也是成为大家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无论是去新疆的南疆还是北疆，来自新疆方面的风情是吸引了很多香港的听众朋友们。那起码在晨曦的同事和朋友当中呢，他们已经是很多都已经前往新疆旅游，感受到吐鲁番的葡萄熟了，而且也感受到这个和我们平常所看到的身临其境看到的新疆的景色呢，是令他们呢目不暇给啊。甚至说由于新疆的这个气候，甚至是这个日落的时间都比我们内地的一些城市呢略为不同。那晚上的九点多，太阳还没有正式的下山，所以也令到整体的旅游的氛围感呢，那种满足感呢特别的强烈。所以啊，刚刚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刀郎所演绎的歌曲《草原之夜》。不太清楚您是否在聆听歌曲的时候呢，回味了您在新疆旅游，尤其是草原美丽的夜晚了吗？是的，这里还是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合制作的《魅力中国》，我是普通话台的节目主持陈曦。
1: 流连情怀河边江南小调的优雅，
0: 欣赏塞外草原万马奔腾的热情。

0: 魅力中国，
1: 魅力中国。
0: 好，继续我们魅力中国的华夏猎营。那近期啊，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热播剧呢《种墨园》热度持续的走高，那其中核心的取景地点中国宣纸之乡，来自安徽泾县的这个整体的人文景观就迅速的出圈了。那游客循着剧情来这里打卡，也令到当地的文旅市场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流量的热潮。那依托剧集热度实现了影视引流、业态留客，那当地又是如何深度的挖掘宣纸这个非遗以及影视 IP 的双重的价值呢？把屏幕里的故事场景转化成为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消费的一种沉浸式的一个文旅市场的产品呢？好了，那咱们接着下来就跟随着总台的记者一同前往安徽省宣城市来了解一下，甚至也对于宣纸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更深入的了解。
2: 华夏掠影，
3: 华夏掠影。
4: 电视剧《种墨园》以安徽宣城泾县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在桃花镇的青山绿水间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
5: 拉紧，拽紧，
6: 把它顶到这地方啊，
5: 顶到这里。
6: 这个时候，
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7: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8: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4: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种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种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9: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4: 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负责人刘爽告诉记者，《种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24125人，同比增长537.6%。
10: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
0: 其实我们通常说，透过一套剧集或者电影带来的流量，或许只是这个文旅市场的一个起点而已。那如何把红极一时的热门打卡点，或者将这个热度持续的打造，持续的留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呢？吸引更多的游客呢？或者是更好的促进自己的文旅市场的发展呢？那重复到访的经典的一些文旅项目，又如何吸引更多的游客呢？好，接着下来咱们继续收听专题报道。
4: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0: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种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4: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

0: 了满意的体验。
1: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
2: 参观了这个仙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
0: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试图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泾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3: 一条是周末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周末园巨粉特种兵一日游。以周末园巨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0: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周末园游泾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泾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4: 周末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泾县主要景区免门票，周末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一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0: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
2: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0: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5: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0: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制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6: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斗城市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炫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让炫纸文化传遍全国。
7: 穿越古今，感悟人文，魅力中国。每个星期天中午12点，让魅力更美丽。
8: 另外，在华夏绿影当中，我们近日发现呢，在山西运城某个住宅小区的屋顶雨的一段视频呢，是纷纷的出圈，甚至引发了外国媒体的高度的关注。那并且尤其是在海外的一些社交平台上呢，是引发了很多民众的转发，甚至是点赞以及高度的关注。那无需高额的能源消耗，却能在高温的酷暑当中实现高效的降温，而这一个创意的屋顶雨究竟从何而来呢？它还有哪些特别的效果呢？好了，接着下来让我们请听专题节目。
9: 随着楼顶的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启动，各楼楼顶同时喷水，宛如鲸鱼喷泉。这一幕出现在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的一个住宅小区，看着从楼顶降下的雨，小区居民们暑热顿消，
10: 就感觉像淋雨一样，马上就温度就降下来，
11: 又不用打伞，太阳红红的，然后小区特别凉爽，我们感到心情特别舒服。
9: 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李锦聪说，这两天运城的最高气温一直在37摄氏度左右，小区物业会动态启动这个系统，给小区居民们带来凉意， 系统开启前会对业主进行一对一的通知。
12: 我们小区的这套喷淋系统每周六和每周日下午4:30开始运行，运行10分钟。如果说是最近天气温度高的话，我们也会根据情况去增加这个降雨的频次。
9: 小区的这套高压雾化喷淋降温系统2024年8月正式投入使用，操作人员会根据气温灵活调整出水量和喷洒时长。李锦聪说，除了降温，它还能降尘，同时为楼下绿植提供灌溉，实现一水多用。
12: 我们这个水呢是净化而来的，它不是自来水，这个水是特别干净的，在下面可以不打伞，还有刚好能起到对我们园区的绿植浇灌的一个作用。
9: 谈及设计初衷，小区开发商负责人刘忠森说，屋顶雨并非临时起意的网红装置，这套系统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原理并不复杂，关键在于要在建设前期就把管线预埋、设备安装等纳入规划设计，并做好专业判断。
13: 运城是一个盆地，每年高温天气就长达4.5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大胆设想了一下，能不能给咱们业主也送上清凉雨。项目在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将管网预埋、设备点位全部纳入正式的图纸，做到一步到位。很多细节我们要反复计算、反复打磨，比如说屋顶水箱的容量、水雾喷射的距离、雾化的效果，我们都要经过专业精准的计算。
9: 目前小区1期7栋楼的楼顶都安装了200多个高压雾化喷头，将水雾化后从楼顶喷洒而出，水雾蒸发过程中吸收热量，可使小区空气平均温度下降5至8摄氏度。由于水雾细密、蒸发量大，地面几乎不形成径流。
14: 在行走间感受华夏大地的博大精深，
15: 在聆听时体会中华文明的深邃悠远。魅力中国，
14: 魅力中国。
16: 是的，的确啊，在内地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一些风景名胜地区，甚至是名山大川呢，都是令到大家流连忘返，甚至呢趋之若鹜的去感受一下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灿烂的中华5000多年的文明历史。所以呢，在那边呢不同的省份呢，他们都会推出不同的一些文旅市场的一些卖点和热点，可能会因应自己实际的需要，或者是根据气候的变化的特色，或者呢季节变换等等各方面呢，以及配合自己的假期呢，就不妨前往神州大地感受一下不同的人文景观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了，说到这里啊，咱们今天魅力中国的节目时间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那晨曦又得约定大家下星期同样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呢。好了，节目最后为您送出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曾淑琴所唱出的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包括东旭苑、耀东村、明华大厦、俊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以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经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接近海城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及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辆水车和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取水。另外，署方已增派人手在场协调和协助市民，包括未食肆、其他商户及区内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和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逛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早上11点召开特别业主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四个场地举行。四个举行业主大会场地包括大埔社区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华贵社区会堂、天辉路社区会堂。何安早前指出，这次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红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鸿福苑与鸿野、鸿益之间的合约状况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夜是一天的终结，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也许会感到寂寞，也许会觉得自由自在。生活上遇到的种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还是动力？凡事都有很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谈谈吧。也可以拨打社会福利署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4: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 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欢迎乘搭飞越号航班，本航班将从香港飞往大中华地区，每周日中午1点准时起飞，沿途我们将体验思考、发展、机遇、挑战，欢迎各位与我们一起展开飞越旅程。
10: 飞越大中华，
11: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回到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个星期天下午的1点新闻过后呢，都有呢子燕在飞跃大中华节目呢为大家搜罗到一系列方面的话题还有消息呢和各位分享，然后呢在下半段的时间呢就有阿明为大家主持这个飞跃会。

非是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那么我们的飞跃大中华节目呢，一向都是搜罗到这些很关于出行啊，在大中华区方面的一些科技的最新发展啊，还有热门话题。那么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呢，也会和各位呢聚焦一下聊这个深圳网约车的。而去到后半段呢，阿明这个星期请到的嘉宾呢，哎，不是一位啊，是两位啊，一起来到我们的当中来聊一下，也是科技方面产学研方面的话题。一连两个星期呢，为大家带来这个太阳能方面啊，还有产学研湾区领先的一些最新的话题的。我们不如先听一首歌曲吧，回来之后马上进入这个星期的飞跃大中华节目。

0: 各位乘客您好，本次航班即将起飞，在滑行阶段为您送上本周飞行日志。
1: 在北京有一家便利店呢，顾客只要说出想要的商品呢，机器人店员就会马上递上，还会呢和人聊天，聊聊家常话。据说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是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院、工厂呢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公司也在王府井、颐和园等的著名景区开设名为银河太空舱的机器人便利店。银河通用首席财务官孙登科表示，机器人参与实体零售可以提供到体验、情绪以及商品三个不同价值，认为香港是公司出海国际的重要一站，有计划在香港落地这种新的零售业态。
2: 香港这个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对于机器人这种新兴事物都是有非常浓厚的兴趣，我们预计在落地的时候应该会受到整个香港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这个是一个机器人带来的全新的创新业态，它不光是原来的这个单独的这个商品交易业态，这里面还有很多交互和体验价值，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1: 无人概念同样是走进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大大提升效率。副总裁董宇冲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当中工作，
3: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中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1: 内地多个城市也正在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文远执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的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间很难叫车等的问题。
4: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1: 还有说公司呢已经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的一到两年，香港市民就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场景。聊完这个无人经济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也和各位聊一下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的这个网约车方面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呢，在香港方面，特区政府是计划立法规管网约车的服务，建议呢以10000个的网约车辆牌照呢作为起步点的一个限额。而去到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呢，当局早前是公布了当地网约车市场总体饱和，每台车呢日均至只有13个订单，提醒呢有意加入市场的人士要充分做调研，理性决策。有深圳的网约车司机说呢，近年是越来越多人入行，竞争大，收入就减少。有学者相信部分司机或者会转行，市场会根据供应和需求的步向平衡，又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推出动态的调整机制，包括限制网约车的许可证发出数量。详情我们继续在这个星期的飞行日志和各位再聊。深圳公共交通工具了，除了地铁还有巴士之外呢，还有的士的，起标价是2公里10块钱人民币，民众呢可以透过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其他的平台召唤的士，又或者是网约车。深圳市政府呢在2019年是推出法律规管网约车的经营行为，包括要依法取得许可，保障营运安全和乘客合法的权益。和香港一样，网约车会根据需求、是否繁忙、时段以及路线长短等等提供车款以及预估的价钱。深圳居民翁小姐会不时呢搭网约车，她说网约车比的士要便宜，平台呢也会提供优惠券。
5: 它的服务方面是比较契合我的需求，价格比较有优势，所以我打车一般都是打网约车。收费呢，它一般是以小程序的显示为准，确实会比较便宜，因为它的平台会给一些优惠券。 而且它不同车型、服务类型的对应价格也不同，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1: 翁小姐认为，深圳的网约车有规范，网约平台也设有警报系统，监察司机的驾驶过程。她自身呢也没有不愉快的体验，会继续按照需要乘坐网约车。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截至四月底呢，总共是有26个网约车的平台，当局已经发出142,000多张的网约车运输证，每台网约车的日均订单呢，大约只有13个。当局强调，深圳网约车的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郑重提醒有意经营企业还有想入行的人士呢，应该充分了解相关的法规政策，深入市场调研，客观评估经营收益，理性的审慎做出投资以及从业的决策。深圳居民阿斌开了网约车超过7年，他说入行的初期呢，生意是相当不错，在疫情的时候生意就大受影响，疫情之后社会复常，但就多了人入行。
6: 有些人是做生意的，因为疫情影响亏钱啊，然后欠债啊，有些做这些，还有一些因为失业啊，然后进行一个过渡的也有，增加了很多。
1: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早前公布，提及几项的警惕，包括部分网约车平台是采用上班模式或者是保底的模式，驾驶人员没有办法自主支配订单，如果公司经营不善，难以追回损失。也有公司以高月薪、轻松月入过万不是梦等的广告宣传吸引呢驾驶员签订租车的合同，但是实际收入就往往难以达到广告宣传的水平。阿斌说，当局之前要求所有的网约车都使用电动车，他已经是转租为买，用自己的电动车来上班，不受到网约车公司的合同约束，但他就直言这行呢没有之前那么好做，乘客的消费模式是改变了不少，花钱是没有那么舒爽，他的收入呢明显有减少，如果像是以往一样每天能够赚到几百块，就要开工十几个小时。
6: 坐车的人坐的那个档次的话呢又降低了，以前的话呢会叫专车啊或者是商务车啊，现在的话就叫快车，之前叫快车的呢就叫一口价，就特惠啊，便宜一点。前几年的话呢可能是你一天跑8-9个钟可能就有500-600了，有时候8-900，现在的话呢要跑到500多的话可能要10多个钟，就时长更长了，单价就更低了。单价低的话呢，因为竞争越来越激烈嘛，车越来越多，就没有之前那么好做。
1: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兼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季雪红说，深圳网约车市场总体已经饱和，部分收入少的司机或者会转行，相信市场会根据供需走向平衡，这种情况也在其他城市出现。他认为当局可以考虑限制发出网约车的许可证，同时规定网约车平台公司要为司机提供薪水的保障。
7: 比方有的地方呢，它有一些动态的调整机制，如果说行业的供需关系有点失衡的话，可能会对网约车司机包括车辆证的这种发放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另外呢，也有很多专家呼吁能够出台一些保障，比方抽成啊，就平台的抽成不能超过一定的比例，比方有的地方是要求不能超过27%，也有一些呼吁就是要保障司机的最低小时收入数。
1: 季雪红又认为，深圳市当局提及几项有关经营网约车的警惕有作用，提醒网约车公司要经营有道，不能够夸大司机收入，避免有人受骗。子燕呢，之前去内地工作的时候呢，也是有乘搭这些的网约车的一些服务嘛。然后我就和司机有聊过，其中有司机就说呢，这一行的确是不好做，其中有几个原因呢，当然就是太多人入行，这的确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一个现象来的。另外呢，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现象呢，就是很多的网约车平台呢，为了要斗这个低价，提供一些比较便宜的价钱呢，对于乘客还有这个司机方面的剥削呢是比较大。平台费呢当中是抽佣抽了不少的，像是一个20块钱的车程呢，当中一大截的部分是给了平台，乘客是要给多了一点点，然后呢其实真正带到去 网约车司机的口袋当中呢，其实就并不是很多，所以这种行业当中的一些剥削的情况，网约车平台的一些监管的情况，政府又能不能做到一些的动作，去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那听完歌曲之后，回到这个星期的飞跃大中华节目，和各位呢去到内地看一下无人经济的最新发展。

益，同时也保障我们的司机大哥大姐们呢，他们的一个应有的薪金保障呢，这是非常非常值得讨论的一个话题来的。那么最后子燕就抛出这个问题啊，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飞行日志的时间。在待会儿呢，阿明回来之后呢，就会为大家带来这个星期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会和各位呢聊到这个太阳能方面的一些话题。请到的是香港科技大学材料系署理系主任兼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周圆圆教授，还有啊，我们今天加码请来的是化学及生物工程学系的博士生吕信怡同学呢，来到我们的当中聊一下科技方面的最新话题。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把时间交给阿明。

0: 尔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各位乘客，航班已经进入平流层，现在为您开启飞跃会客室。
2: 大家来到我们今天飞跃大中华嘉宾访问环节。今天呢，我们来到我们的香港科创系列里面的产学研部分呢，将会跟大家来看一看这一些的商业落地化真的变成一个商品之前，其实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它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香港在这个研发过程里面担当的角色又会是怎么样的。今天在直播室里面除了有明哲以外呢，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两位嘉宾呢，首先是我们的香港科技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周

0: 袁渊教授 ，Hello， 教授你好，
1: 你好
0: ，Hello， 也是我们的项目负责人呐、啊。同时呢，有我们的项目的团队成员是香港科技大学化学及生物工程学系博士生吕欣怡。Hello， 欣怡你好，
2: 你好
0: ，Hello， 今天是老师带着学员一起来哈，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教授保持的年龄都非常的年轻。就真的，因为我之前看过太多的一些嘉宾的时候呢，基本上我发现只要是研究为主的，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经历社会的沧桑没有那么多，只是看到比如说他专注在研究领域，专注在学术领域的时候，他的那个人的那个精神状态就会偏年轻。所以你觉得教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2: 对，教授会非常年轻，
0: 非常年轻。
2: 是的，因为他很有活力。我觉得做教授这个职业、你首先就需要有很大的热情、有这个 passion 去支持你去做科研、其次呢，就是因为当你专注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心态就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因此就能表现得非常年轻、
0: 其实在这一些的团队研发的时候，一个师傅带着学生这个状态，你们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说团队里面的一个关系吗？是同事更好呢，还是带着一个不经世事的学生会更好啊？老师
1: 啊，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到我们讲这个创科嘛。因为科学的研究其实需要一个大家对不同知识层次的一个理解。在我们那个高校里面做创科活动的话，更多的是一个团队有一个尖端的这样一个领头带头人，也就是我自己了。在下面再有一群更有活力更有想象力的年轻学员吧，对吧？像欣怡的话，她是00后的，其实对，我是80后，其实我们的年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可能沾着做科研的光吧，然后做科研的时候经常会从比较年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包括这个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钙带光太阳电池，它的我刚开始接触这个科研的时候，也是在十多年前，也是在这个领域刚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
0: 十几年前的时候，
1: 对，也就是说这个领域也就是十来年的这样一个发展前年龄，所以我的年纪可能跟在我在科研这个角度上跟钙带光的年纪是同龄的所以这是可能能得到你的这个褒奖的一个原因
0: 十几年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啊、其实储能在这几年被资本市场里面炒作的非常厉害啊，其实基本上如果真的要说是比如说太阳能光伏这些，可能要到7-8年前吧，股市就是突然之间那一年就爆发了起来。到这两年大家更多谈到的并不是什么光伏啊，或者说玻璃相关的一些的储能相关板块，而是真正储能这两个字，包括大家听到像锂电池啊这一些，因为现在很多的科技元素它需要的是可移动的电池，最主要就是哪里没有电，哪里我们可以去发电，这个是最好的。两位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你们会对于这一个研究题目而言，你们是怎么去定义的呢？太阳能板这件事情好像已经存在了很久，但是刚刚两位都同时提到是储能，这个又是另外的一个概念了啊。
1: 我觉得我先来讲吧，对吧？那个其实太阳能发电在科学的领域上，更严格来讲，它是一种叫能量转化，它跟那个锂电池的能量存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它更多的是一个生能的过程，因为它从太阳光本来不是一个可以直接利用的能量，之后把它转化成一种电能之后，大家可以分布式的使用啊，所以这更多的是一个产生能量的一个过程啊。相比较锂电池来说，当然它和锂电池和其他的一些能源电池是要形成互动的。我们现在讲到一个叫所谓的光储充这样的一个概念，由光生成电能，再用锂电池将能源存储到成化学能，然后你再满足这个。那个我们移动的汽车，就刚才你讲的这个移动化的电子器械，或者说移动车，这个我们的电车特斯拉，满足这种充电的需求啊，这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家对能源的这种可移动化的一个目标吧，或者说是一个梦想。所以刚才您也说了，在其实在可能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太阳能本 光伏板啊，什么发电玻璃这些概念其实早就有了，
0: 对，
1: 而且也是非常的火热，
0: 嗯，
1: 也引发了很多资本市场的一个关注，甚至我们前期在内地比较富有的这个人群里面有很多是光伏出身的，
0: 嗯，
1: 啊，这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大家对这种太阳能发电的这种梦想，或者说这种能源的这种格局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预测吧，就引发了我们这样一个短期的这样一个资本的一个上升啊。而再说到现在的，慢慢的随着这股热潮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那现在其实当大家面临能源的时候，其实我们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需求，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太阳能很受关注的原因。这个新的需求是什么？包括我们近期那个中国的神舟把这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也是送上太空去测试，因为大家很多现在人类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兴起，对着能源的需求上升了两个数量级，那以往的可能刚开始太阳能的使用只是变成一种不是那么真实的需求的时候，到现在变成一个真真切切的需求，因为我们传统的化工能源是可能满足不了人类的这个对人工智能 AI 甚至探索太空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说太阳能作为一种可持续的能源来说，它变成那个能源的刚需啊。以往的太阳能的时候，大家可能是追求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ility 啊，现在的太阳能变成了对能源的一个 demand，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然后我觉得后面的时间我留给你的讲一下关于这个你现在研究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0: 因为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看到它跟一般的太阳能板不一样，你看现在香港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的家庭，他们其实有安装一些的太阳能板呢，可以做一些的能量的一个循环，甚至卖回给电公司等等，这是我们现在可能接触的最多的一种形式。但是你们是因为里面的有一些物质方面用的是其他的东西，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的呢？
2: 首先我们需要去看到这个硅太阳能电池板它的一个局限性。目前呢，硅电池板它主要是用于集中式的一个发电，就也就是说我要去沙漠地区，或者说我需要有很广阔的土地去安装这样的太阳能板，我才能够生成很多的电力，从而去输送到全国各地。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硅太就是它需要安装在屋顶啊，或者说地面这种平行的地面上，因为它是一个不透光的，然后同时呢它又需要很强的太阳辐射，它才能够生产出电力。
0: 哦，
2: 对，是的。那么但是对于香港来说呢，香港它是一个建筑密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市，我们经过测算会发现香港的立面面积比屋顶面积会多出几十倍。那这样一个很广阔的面积，我们能不能去利用上它呢？这也就让我们将目光从硅太阳能电池转向了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为什么我们采用这种电池呢？是因为钙钛矿它是用一种用溶液法去涂布完成的，也就是说它的核心组件厚度只有一微米，它是非常薄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给它做成一种柔性的或者说半透明的器件，那这样就能满足我们对于立面上想让产生电力的这样一个需求，那也其实也是非常符合香港这个城市的特点的。
0: 嗯，
1: 就是可以将那个每一个建筑变成一个能够穿着发电的衣服的一个
0: 穿着发电衣服的，等同于它不需要一定的一个土地面积，它也不需要一定的角度，甚至是它就可以完成
1: 非常高效的
0: 转向的这个
1: 高效的发电。
2: 是的，我还想补充一点，就刚刚说到，就是硅太阳能电池它需要非常强的室外光，也就是说像沙漠地带那样比较强的直接的照射才能使硅太阳能电池板发电。但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即便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电台这个室内环境下，
0: 对
2: 这个灯光就足够让我们的钙钛矿发电。
0: 哦，真的？
2: 是的，所以现在我们也就是会有很多钙钛矿的消费电子产品出来，就是比如说价格标签，我只要放在超市里面，超市的灯光就足够让价格标签产生电力，从而让那个标签产生读数。
0: 这个叫钙钛矿电池，
2: 是的。
0: 我能问一个很庸俗的问题吗？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就是
1: 很简单的问题。
0: 我
1: 所以关于我们的科研的问题都非常的好，不会庸俗。
0: 因为我最关心的就是当我电话没有电了，我用一个东西去充电，我能有多快的时间段我可以马上让我的就是一个本来不是属于我电话的电转移到我电话身上。如果假设是像一个硅钛矿这样的一个
1: 钙钛矿
0: 这样的一个太阳能电池的话，如果用来像用电话充电这样的一个逻辑，它需要多长时间可以把电力传到大概
1: 啊？这个是一个这不是庸俗的问题，这是个很难的问题，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个发电的量取决于这个室内的光强嘛，对吧？也取决于这个电池本身的这个在弱光下的一个效率。所以可能很难说是多快啊，只是说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在现有的阶段，因为没有商业化的阶段。当然呢，我觉得这个应用的场景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我们在香港很多人喜欢行山因为对到
0: 爬山
1: 啊这样子的户外的场景，其实是更有效的能利用钙钛矿太阳电池充电这个效应。但室内的话刚才讲的手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在户外使用的案例，但是在室内呢，更好的案例其实是刚才讲的这些有一些我们现在叫物联网IoT 就在所有的现在的这种电子标签呢，我们室内的探测器传感器，他们这些需要电量其实很小，但是呢，如果你没有太阳能电池的话，你可能需要使用锂电池。那如果说这个室内有可能布满了上百个这样的一个sensor 传感器或者这种标签的话，那你可能需要上百个这个锂电池，每年你都要去更换。这个在这个对全球的这种sustainability 来说，因为光更换的锂电池是需要回收，还需要去处理的，所以这可能有每年去粗略的估计可能有好几十个亿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上百亿的这样的一个电子元件，你需要做这个电池更换的动作这些电池都会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环境污染。那你现在如果有一个我们可能待会要讲到我们这个钙钛矿核心问题，就是稳定性。如果你有一个很稳定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它的制作成本又非常小，那你这个电子标签可以至少在你公司或者商店运营的时候可以长时间使用不需要更换的，因为它就可以用这种室内的光，
0: 它自给自足了。
1: 对，它自给自足了，所以这个从这个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对于城市来说的应用也是非常广的。
0: 就比如说我想的大一点，比如说像香港这么多的一些的我们说一些什么大屏幕或者说像是一些的路牌那些，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假设未来商业化的话，我可以想象是香港可能有一些的路牌我们哪怕是晚上也可以看到它轻微的发光。
1: 嗯，
2: 是的，
1: 对，可以的。就是你现在有很多路牌也是那种我们叫的 energy efficient 的，就是非常省电的这种 LED 或者 LCD 模式的一种宣传。那这样的话你通过白天的像香港这样足非常足的一个太阳能这个资源它就可以满足它，但它要搭配锂电池使用，因为它需要发电之后存储对吧，然后在你夜间这样的这样使用，然后你不需要去为它去拉一个电网比如说我现在要竖一个显示屏在那个行山径上对吧，那你就不需要，如果你要是普通的供电模式需要拉电网很昂贵 对吧，但如果你有太阳能电池的话，你可以在这种非常偏远的地区可以去实现你的一些显示或者说灯光的需求
0: 没有空间的限制，而且更加的方便如果是可以量产的话，说不定其实省去很多人手的话它成本还更加的低可持续的方面的话又可以做得更加的好而且我想问一下，因为这个呢就是我看到有一些介绍里面说团队在这一次的一个这个钙钛矿的这个太阳能板的一个研发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的位置是我们看不到，但属于是团队方面的一个发现，就是在一些的凹凸凸的一个底膜底的一个位置，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它这个底部的凹凸与平坦，其实对于我们使用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吗？
2: 这个问题我来吧，就是 您可以想象，就是首先钙钛矿电池它是一个层状的结构，就是它可能中间那一层用来将光能转换为电能，那么我上下需要两个，一个电荷传输层，一个电子传输层，将中间提取到的电子和电荷分别流通出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回路，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电流。
0: 对，
2: 所以它的结构是这样。那么层之间的一个电荷传输，就是在这其中。

0: 中起到非常非常作用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假设我这个接触不良好的话，那我的电荷就很有可能在，您可以想象，就是比较崎岖的路面的话，那我这个电流是不是就很难通过去？我很有可能在这些坑坑洼洼的地方，我电荷就损失了。这样就对我们电池的最终效率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那么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个下界面的一个优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目前很多团队它其实主要聚焦的是上界面，因为上界面当我这个膜一涂好，我其实就能够去看到，就不只是肉眼看到，我也可以用机器。像一些表征的手段，我可以直接看到这个膜表面的它的一个粗糙程度啊，或者说它有什么缺陷，然后我再去进行钝化。这一方面的工作其实其他很多研究团队都在做。那么相较于我们呢，我们其实在上界面上优化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成熟的阶段，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个电池它最终的效率好像还是不如我们预期的好。因为我们看到的上界面已经非常的平整了，也没有什么缺陷了，为什么呢？我们就去想是不是下面那个界面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呢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些表征手段去检测到了我们在下界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缺陷小凹陷，就我们会将它定义为叫晶界沟槽，您就可以想象成一个凹陷缺陷，但那个位置呢它就很有可能让电荷跑到那边去，那我电荷不能正常的通过器件的其他层传输出来，那我的电流就造成了损失。那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钝化处理，将下界面的这些小缺陷给它去做到一个钝化，那我上下界面都平整的情况下，那我的电池效率就自然而然提升了。
1: 所以如果是可以达到了一个平整或者说均衡怎么样去接触的话，无论天气状况或者说环境状况是怎么样，它也是可以持续的产生它自己所流动的一个电流，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哇，
2: 打个比喻吧，打个比方可能更好理解一点啊。就像我们那个钙钛矿电池，它相当于一个牛肉汉堡。
1: OK。
2: 那个钙钛矿那一层就相当于是那块牛肉饼的那一块。通常你个汉堡你有一块面包，你放了那个蔬菜的下面，对吧？你放了你的那个牛肉饼，然后你再放一层蔬菜，再放一个
1: 面包
2: 盖上啊，这是相当于一个钙钛矿的一个电池的一个结构。
1: 那
2: 有时候呢，我们让那个饼做得更好吃点，我们在牛肉上面还会加一层 cheese。好吧，那就你可以发现上面有层 cheese， 那 cheese 一加热之后是不是会黏黏的？
1: 对，
2: 那你就会让那个上层那个牛肉饼啊和你那个蔬菜粘得非常的好，
1: 对
2: 啊，那你吃起来就是更加的爽口，对吧？在你的器件里面呢，那你内层就接触得更好了，你电子啊、
1: okay.
2: 就移动得更多。但是大家做汉堡的时候很少把下面一层也加 cheese， 所以我们做个什么动作呢？很多人都是在把上面一层加了一层 cheese， 加了一个cheese 之后，把上面做得更润滑，但是忽略了
1: 下面的口感，
2: 下面也是存在着各种不连续的一些状态，
1: 所
2: 以我们做的是在下面也加了一层 cheese， 那你就整个变成那一个整体粘在一起了。你说这个粘在一起的汉堡，那你放在那个空气里面湿度很大的时候，它就能够更能容忍，对，除了说电子方面的好处之外，它也能更能容忍这个环境对这个结构的一些破坏。大概讲了个比方，
1: 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汉堡也好，这个太阳能充电池也好，它其实就等同于把它升华了，而且呢在更加多不同的环境，更加多的一些艰巨的情况下，它也可以正常运作。把这部分填满之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想，其实如果真的要把这样东西实践下去的话，香港刚一开始其实两位也提到了，我们土地如果真的说非常平坦的土地很少，而这样的一个研发过程呢，会令到香港这种凹凸不平的一个地方啊，弹丸之地也可以继续使用。那你们其实现在目前在做这些的测试啊，或者说做一些真的是落地的时候，会选择像香港或者说大湾区南方这一类的土地样貌，会去做这样的一个实验吗？
2: 所以我刚刚那个心仪讲到的一点啊，很重要的就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就是我们现在研发这种新型的太阳能电池，相比较传统的硅基或者叫硒基太阳能电池板来说，它有更轻便轻柔的这个特点，就是原则上你 如果选用好的柔性机体的话，你可以将整个厚度控制在

0: 一些几个上百个微米以内吧。
1: 哦，
0: 这个
1: 比我们一片胶布还要薄了。
0: 那对，它比那个我们的硅电池板那种很厚的这种笨重的这种状态来说，
1: 哦、
0: 在这种与环境的适配程度上会高很多。
1: 嗯，
0: 这个都这样的话，就是这就使得我们在使用这些太阳能电池板呢，不用局限于放到我们所谓他刚才讲的，我们英文叫 natural land， 就是平面的这个土地上，你也可以放到立面的，对吧 ？vertical land， 这个垂直的这个墙面啊，或者说玻璃面上，这些这是它的优势。所以我们香港虽然这个整体的这个起伏啊比较大，地面的起伏比较大，所以这其实是个更好的。能让我们去检验这种新型太阳能电池的一个优势啊，
1: 是
0: 对啊，因为传统的我们不需要将它安装在沙漠里面，我们依然可以达到一个原位啊，或者是本地使用的一个状态啊。如果沙漠的话，就情况比较复杂了，你需要在新疆的沙漠装上太阳电池板，那你还要建立你的储能系统，还要建立你的电力输运系统，所以那个成本有时候很难降下去，在于你的长城的输运要花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所以在一个本地的原位的使用啊，这立面或者说在是具有更高环境适应力的这种太阳电池板，在那个最终的成本上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在大湾区方面，因为我知道你们也跟大湾区不少的一些的合作啊，当然这也是落地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平面啊已经有传统的一些的太阳能电池帮你们做了一个初步的实验，而对于这种新式或者说更升级化的一些的太阳能板的话，对于南方尤其像大湾区很多的一些的城市商厦各种土地环境都会有，你们现在其实怎么样去跟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呢？
0: 当下的话，我们也有当地的港企啊，对啊，驻港央企啊，对，跟我们这个团队啊共同研发啊，希望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实验室相对来说比较小的，对吧？跟就像刚才讲到，香港的地方比较小，跟内地的这种土地面积来说啊，相对来说是具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个什么事呢？我们做的不是跟内地的同行比谁把太阳能电池板做的更大啊，
1: 是是
0: 啊，因为我们做的是，比如我们现在做了一个是个中间尺寸的，到30厘米，乘30厘米这样一个尺寸的一个中式的一个验证，而不是说中式的这个生产啊，做一个中式的一个验证，所以我们有很多，所以大湾区这边的优势在于啊，我们能吸引像心仪啊。这种啊，他在浙大本科毕业的，还有很多我的团队的这个成员，都是来自中国啊或者别的国家，很好的这样一个学历背景，很好的专业知识背景的这样的人才，能够流动到我们的团队里面，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利用这个优势能做什么呢？我们能做一些基础端的到中式端这之间的，对吧？可能我们做不到这个科研落地的100%，但我们能够把前面的从0到1，从1到10这一部分能做到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把这个0到1和1到10其实是最难的，在一个技术的发展中，它其实一般是个指数的，前面最慢的是从0到1和10的，对，所以我们大概在这方面来展现一些优势。但再到未来一旦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我们叫 technology readiness， 对吧？就是技术的这个完整度一旦达到一定级别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再推动现在这个所刚才讲的大湾区，其实大湾区大部分还是在内地嘛，所以大湾区本身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区域，
1: 对
0: 对，但我们也可以从香港作为一个支点再往大湾区辐射，慢慢的把这个产品或者是落地做得更加扎实，这是未来的一个计划。
1: 是未来当然有非常多一些的计划，同时现在其实也是一个验收成果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在这个验收的过程呢，也会面对很多的一些的困难啊，因为研发解决困难，到你落地的时候会有更加多的困难来找你。到底这一个过程，其实团队会如何去解决？尤其在香港这片土地里面，到底对于香港产学研的一个发展而言，团队可以在香港找到什么样的一些我们说提升的一个动力啊？同时解决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的政策或环境的问题可以帮助到这一些的科研方面。

0: 突破呢。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飞跃大中华时间虽然差不多，但下星期同样一个时间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周博士以及我们的心仪呢，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个创客成果啊。创客落队对于很多的一个研发团队来说，会是一个非常神圣的时刻，同时呢，这个时刻也会带来非常多的一些的挑战。下星期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在香港产学研当中实现落地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下星期访时间再见，拜拜两位，拜拜。
1: 感谢周教授，感谢吕同学，还有感谢阿明给我们带来的飞跃会客室的时间。同样的时间呢，我们下个星期的下午一点钟新闻过后呢，会和各位继续飞跃大中华，继续呢会请到两位的嘉宾呢来到我们当中，和各位聊一下其他方面的产学研方面话题。我是郑子燕，那我们就要下一个星期再见喽。
2: 各位乘客，本次航班即将降落，感谢各位搭乘飞跃号航空，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下次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包括东旭苑、耀东村、明华大厦、俊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街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工程团队正全力检查，在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以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在五个地点设置水车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西湾河街近海城街、金华街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近爱东村以及爱贤街近海蝶湾，跟着以及爱贤街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七辆水车以及100个水箱，并放置在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取水。另外，署方已增派人手在场协调和协助市民，包括为食肆、其他商户及区内有需要的居民送上临时食水。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何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本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本月4号后，何安已经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领取协助领取支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业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逛书展，他说，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8%，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2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1: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5: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6: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7: I'm Nikki, a swimmer.
8: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9: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拥有健康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把这份幸福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加有意义。你可以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再把意愿告诉家人。你也可以鼓励家人朋友一道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马上到 codr.gov.hk 登记吧。
4: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
4: 这样的时刻。周日下午2点，明明好样，音乐
2: 音乐。
11: 又来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啦，每个星期等的是星期天，但星期天的时间又过得特别快，你也会怎么想吗？但这个星期天过得快不要紧，又来到我们的下午，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跟大家快并快乐着，一起在周末的时间来听好歌，听我们的好样音乐人呢、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好样故事跟大家分享呢？最近呢，其实见到了很多的一些的音乐人，他们开始对自己的音乐仕途有一些新的想法，每一次一听到这些故事都非常开心啊，证明着什么呀？证明着乐坛越活越勇啊。接下来呢，我们先听我们的好样经典音乐，然后再听他们的好样故事，跟大家一起度过好样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周日版啊。当然不要忘记，我是明明啊，这个七月份了，今天明明为大家准备一个非常特别的话题，你猜吧，你猜吧，你永远猜不着给个提示你吧，来到了暑假，你

香岛有着不一样的情怀或者说解释，但是这一个岛呢，跟着燕飞进入南岛傍晚。这一个傍晚你想跟谁度过呀？或者听完今天的好样音乐周日版，好好的想一想，美妙的傍晚你要不要梦中去向南岛？

接下来我们跟着南岛去到一个颜色非常漂亮、绿油油的地方，跟着凤飞飞绿岛小夜曲。

一首《绿岛小夜曲》啊，据说这是一封情书啊，这封的情书寄到了你心中的地方了吗？接下来我们跳到了82年，汤正川送给我们岛的故事。走进这一个小岛，感受属于它的故事、历史、人文，哪怕是一棵树，都可能有着它的沧桑，他的浪漫。

0: 样音乐，好样推荐。
1: 在暑假来一趟小岛之旅，用耳朵带大家去到不同的岛，不同的音乐人正在不同的岛屿上，他们所看到所听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跟着潘妮华来一趟巴厘岛之旅。

这个迪亚勒布勒巴黎带着我们去了一趟巴厘岛，但是在这一些的岛之间，很多人其实期待的不只是一趟旅行，而是这些的情怀，这些爱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跟着邓丽君来到我们的夜雾下的姑娘，起舞年，感受姑娘的情谊。

负心的人，岛上的姑娘，这些可能是大家希望能够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情节。而如果想更加的澎湃一些呢？

这一首来自莫文蔚和张洪良的《广岛之恋》，会让你在这一个暑假、这一个周末，感受另外的一番情意吗？

有一种的爱过是一种瞬间，是一种刹那，可能是旅途之间，也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无论去到哪里，无论到海角天涯，他们的爱从来都没有改变过。这个也可能是岛屿之旅里面快乐的瞬间，我们的爱是不变，跟着月雷吧。

0: 下来我们从这些小岛之旅回到了音乐人们的音乐岛的故事。好样音乐人，
1: 好样音乐人，
0: 好样音乐周日版啊！今天妹妹呢为大家邀请到一位的嘉宾呢，这位嘉宾让我觉得我瞬间又年轻了，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很多人都问我说啊，你是喜欢上班的时候的自己呢，还是喜欢比如说十年前、廿年前、三十年前，我应该冇三十年前咁耐嘅自己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两种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正在上学的我呢，有上学的我的感觉；那么上班的时候呢，有上班那一种的责任感。所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嘉宾的是我们娇俏可爱的
2: 陆海哟。
0: 哎呦，陆海哟。
2: Hello。
0: 海佑刚跟我说他的普通话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我觉得你没有，你 OK 的。
2: 但是我只可以说小小的普通话。
0: 咁你后面多多讲广东话好唔好啊
2: ？OK，OK，、
0: okay, okay, 我放过了他。那一开始我就放过了他，这个是太仁慈的一个人了。现在怎么样？现在是上课，跟你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去平衡的？
2: 那我不需要特别去 like。管理啦，
0: 特别去叻管理啦，非常好。呢个 sentence 我觉得非常之 Gen Z 啊。
2: 我是我的 school like the activities 啦，是你喺学校 focus 就得啦。
0: OK，
2: 但是我而家做歌手嘅时候咧，就有多少少忙嘅嘢去管理，纯粹系多少少嘢可能要练咁样咯，但系都冇特别有几忙嘅，系啊。
0: 攰唔攰啊？
2: 都有少少攰嘅，
0: 都有少少攰，
2: 系啊。
0: 想同妈咪投诉啊，其实有少少攰，有阵时想瞓多五分钟咁样嘛。
2: 我成日都有投诉噶，
0: 偷偷地瞓多阵咁样。诶，那其实上学嗱，好似头先姐姐讲咧，就系我翻学同埋翻工咧，其实老实讲啊吓，到而家咧。我是比较喜欢翻工多啲嘅，因为翻学我觉得我要做功课，虽然翻工都好多功课要做啦，但系感觉上唔使考试。你自己咧，你觉得嗱，虽然你而家又唔算即系 full time 翻工啦，但系你一个全职嘅一个体验中嘅学生啦，翻工同埋读书，你中意边一样多啲啊？
2: 我觉得，
0: 你觉得
2: 小学是好第一个
0: 上学，
2: 是啊，因为 like。Not as stressful.
0: 没有压力。
2: 是是，因为 like 我喺学校度啊，我都系开心玩咁样去学嘅。咁、但系我有时做歌手咧，就有好多嘢要管理啦，同埋有好多嘢可能呢样就要准备好，跟住我呢个又要练中文歌，跟住我又要背咁样，跟住通常系我觉得 stressful 过我去学校度。
0: 所以你是喜欢上学的小朋友？
2: 是，没错。
0: 你好中意自己学校。
2: 是，
0: 哎，所以这一次的 MV 也回学校拍了。
2: 是，
0: 哎，带着自己的工作回到学校，因为你个身份会唔同咗噶嘛。平时孭住书包翻学，同啲 friend say hi 嘅时候，你大家都系同学仔，但系你用自己歌手嘅身份翻去拍 MV 嘅时候，你会唔会有一种皇冠仔啊？或者系会觉得，哎呀，我而家个状态唔同咗，有冇咁样嘅感觉啊？
2: 个感觉有，小小是不是？好熟个学校咯，
0: 突然之间唔系好熟个学校，
2: 有少少好似呢个系一个唔同嘅地方过平时翻学，
0: 点解啊？你但你每一日都入去噶啦，
2: 可能因为每一次我都系朝头早好攰嘅孭住书包咁样，好重嘅书包跟住入去唔好状态啦。但系我今次
0: 系
2: 好兴奋谂住拍 MV 咁样咯。
0: 啊，所以突然觉得学校比以前。彩色了，就跟一个梦幻的乐园一样。这一次去拍 MV 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就大家都会看到，就是好多其他的小朋友，他们全部都你识噶。
2: 是啊，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0: 哦，真的
2: 是
0: 同班同学，或者说一起上课的。
2: 是，没错，因为我们六年级只要一班，
0: 有
2: 一个
0: 班，
2: 也、yeah, 是。
0: 哦，那你是跟全级的同学都很好咯。
2: 是啊。
0: 哎，整个级里面只有你一班，然后你心里面其实会不会觉得说，哎，其实我识嘅朋友仔好似少咗咁，会唔会有呢种咁嘅心态啊？还好啦，
2: 都没有，
0: 反正还是他们啊。
2: 但是我小小的时候。 即系全部人都系我朋友咁样样啦。但是我长大之后咧、
0: 嗯，
2: 就识分边啲系即系唔系话朋友就朋友咁样，即系有个 connection。
0: 哦，这个是这个话题是可以深入的吧？我真的很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已经回想不起来，就是小的时候我觉得，就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就是即系 say 我哋而家讲咩 hi bye friend 啊，即系同佢 say 下 hi say 下 bye 哦，呢个都唔系而家讲嘅，呢个系我哋廿年前讲嘅嘢嚟嘅 ，sorry。即系总之系有一啲系唔会咁深入嘅，即系唔会真系去谈心嘅。有啲咧，例如好似闺蜜咁样，就会两个人可能拖手仔一齐去行街街啊，一齐去食饭啊，甚至一齐去旅行啊嗰啲，其实系唔一样噶嘛。而自己心里面觉得呢，呢两样应该点样界定咧？系佢同你倾得埋啲啊，佢成绩好啲啊？定系佢觉得话，哦，系啊，好，唱歌好好听哦，只有觉得你唱歌好听，才可以变成好朋友啊。
2: 我觉得，好朋友是一个人系同你一齐，系会同你笑嘅，
0: 嗯，
2: 系会同你倾，可以有两个钟、三个钟连续同你倾 non stop 咁样嘅，
0: 三个钟 non stop
2: 系啊，冇错啊，
0: 佢同你一样肺活量好好、啊，
2: 咁所以我觉得一个。真嘅 connection 系一个 understand 到你嘅人咯，咁、但系如果系就咁可能我间唔中先同你 say hi 或者 bye 啊，咁样就唔系咁朋友嘅朋友咯。
0: 你觉得容易吗？现在容易找到这样的朋友吗？真系可以同你倾三四个钟，真系可能倾天倾地，倾内心嘅说话，倾你嘅歌，倾你嘅 MV 咁样。
2: 咁揾一个咁样嘅朋友都唔易嘅，咁、但系我觉得要揾一个咁样嘅朋友，你都要做嗰个朋友咯。
0: 你要先成为这样的人，
2: 是
0: 对方才会更加的变成你想要的那样的一个类型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今次系咪喺个 MV 入边先？
2: 系系
0: 系，
2: 我三个 MV 佢都喺度，
0: 佢都喺度。咁大家可以拎齐三个 MV 出嚟啦，对出嚟。究竟系边一个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第一个小的测试，让大家先去找一找。这一次的歌其实一开始我拿到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有一点点觉得。好像有点沉重因为这一次海鸥的歌叫最后的夏天、最后哦，为什么要最后的
2: 因为我们是夏天是一个很、一个好玩的一个 feeling
0: 你很喜欢夏天
2: 是因为我们每年都是一听到夏天就即刻系谂玩嘛，
0: 系
2: 但系我今次就 last 一年啦，陪咗啲朋友，咁、所以最后的夏天系好似我最后同你一起嘅一个夏天咯。
0: 小学六年班
2: 系
0: 最后一个小学六年班嘅夏天啦，
2: 系
0: 有冇？其实你嗰种唔舍得系点样咧？系以后冇得同佢哋一起读书啊，或者一起翻学啊，定系觉得中学生好大压力啊，都系做翻小学生啦。
2: 我系唔舍得我哋咁多年嚟嘅 memory 喺嗰度咯，系啊。

0: 我觉得其实都是好事的，自己一个性，因为这样你可以有新的朋友，又可以自己不用尴尬，可能我有新的朋友就不可以再跟你一起玩这样的感觉，就会很尴尬嘛。但是我觉得你都可以 keep in contact 咯，唔使一定要，即系都仲系日日要倾偈嘅，日日要玩咁样嗰啲咯，系啊。
1: 就从小认识的，我们说青梅竹马这些其实很难，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从小开始认识的朋友，无论是同性还是异性，都是一种我觉得上天赐予的一种幸运。
0: 是，
1: 因为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到而

0: 而家仲同小學朋友咧係 keep 住有聯絡啊，或者出去玩啊，甚至你 send 一個 message， 可能都唔知佢電話 number 係幾多噶咯。你們現在還會寫那些紀念簿嘛？即係有本簿仔俾你寫名啊，你嘅興趣，你有啲咩想同佢講嗰啲？
1: 我今天給我的朋友是，我有一個朋友
0: 啊。
1: 填的
0: 那张表
1: 是是是
0: 哇哦，
1: 但是我只有一个愿念，
0: 只有一个，就专门为他开了一个本子是吗？
1: 对，但是我是买了一个一个 Kitty 的簿啦，
0: 哇哦，
1: 跟住系佢填咗啲 form 啦，但系我就琴晚咧就要写晒英文嘅 translation 俾佢哋先至写。
0: 哦，哇，就是我觉得这件工作呢有没有回忆另说，但是现在海鸥的翻译能力我一点都不担心。其实写这些纪念册最主要就是长大之后你可以看，就是你看也好他来看也好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要等待长大之后不一样的海鸥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画面。但是我们说回这个最后的夏天呢，感觉上我望落去第一眼呢觉得细细的，但你刚才这样讲完之后我又觉得其实一个成长的印记都挺好哦。其实你自己对成长或者过完这个最后的夏天之后，你希望可以成为一个怎样的，不可以说大人，怎样的中学生呢？
1: 我都希望我可以最喺学校叻啲啦，嗰啲
0: 叻啲，成绩叻啲，
1: 系成绩叻啲啦，可以。
0: 你成绩本身都唔差噶啦，嘛？
1: 唔差嘅，咁但系我想要最可能好多位置，我觉得都有得进步咯。
0: 哦，系
1: 啊。咁跟住我都希望我可以即系日日笑多啲啦。因为我其实而家都系成日笑嘅一个人啦，我成日啲朋友都话我系最开心嗰个啦。咁但系我都希望我可以即系每一日系会特别唔开心咯。
0: 哦，以前会有这样的时间，例如可能成绩或者系功课啲嘢、朋友啲嘢，所以唔开心。
1: 可以咁讲咯，咁但系可能有啲嘢就系、是、好小事，可能我起身啦，跟住想瞓多阵觉，跟住就冇得瞓多个觉，跟住我就好躁咁样啦。
0: 咦，我听到会投诉，
1: 跟住就喊咯，有时like 有时就会即系咁样而唔开心咯，而唔系真系系好 serious 嘅嘢。
0: 就是只是小小的不开心啦。
1: 是是。
0: 所以当小小的不开心的时候，听一下这个最后的夏天，你觉得会不会让你觉得，我系一个长大咗嘅人啦，我要对得住我最后呢一个夏天，以后要朝头早起身，就算要即刻起身，都要即刻可以面对到呢一样嘢。
1: 因为我不要小小的事。叫我不开心，
0: 很好啊。其实你现在可以不开心的事情，就基本上了。我觉得一个人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兴趣，这个兴趣可以做他自己的职业，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这个作为一个老阿姨来说呢，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体会一个小学生，其实身兼本身就有一个歌手或者是有一个职业在自己身上。你自己以前会怎么理解？即同班同学仔讲话啊，其实我是一个歌手嚟嘅，你会唔会有压力呢？但是你会觉得呢样嘢系好叻叻嘅一样嘢咧？
1: 我系好 proud 自己系一个歌手嚟嘅，咁跟住我亦都知道我个班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同学系有自己叻嘅嘢啦。我有个系中意拉小提琴噶啦，我有啲弹琴叻嘅，有啲系画画好叻啦。我
0: 叫佢哋帮你伴奏画下一幅嘅 poster。
1: 咁所以我觉得我哋系互相咁样去 support。对方咯，
0: 很好，看到自己身边的人有他们的兴趣，有他们的专业，你也有让你自己自豪的专业。
1: 是
0: 这个最后的夏天，你希望啲 fans 们啊，或者啲朋友仔听到之后，你想佢哋有一个咩嘅感觉啊？嗰清爽啊，定系成长嗰啲？
1: 我想要佢哋觉得，难得有呢个机会就唔好 like skip 佢咯，你要坚持落去啦，同埋到时你就会唔舍得，唔好去 take this opportunity， 因为咁样就好快过噶。
0: 你会不会曾经试过就是即系放弃一个机会咁样嘅经历啊？
1: 都有试过嘅，咁但系我觉得后悔唔后悔都好啦，而家都过咗，唔使唔开心咯。
0: 我怎么觉得突然之间你的内心的年龄绝对不是你表面的年龄，因为你知道很多人就会说他会觉得 我觉得这件事情压力比较有点大，然后不如我

0: 现在我先 skip 了它，像你刚刚所说的、嗯、我先把这样的一个机会放在以后，但是你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再遇见这个机会、
1: 嗯、
0: 这件事情是很多大人到现在都还在修的一个课题。所以这一次这首歌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要告诉大家机会要把握嘅，唔好等下次啦。哇，如果真的有一个话啊，我哋下次点样点样点样，你会想下次做啲咩呢？如果真的有句重组句子就好啦，嗯，下次我哋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2: 下次我一定会去 like 跟我个团，因为我有一次 skip 咗个表演啦，跟住我后悔冇同佢一起跳。
0: 哎呀！那次是因为工作吗？
2: 是，没错。
0: 哎呀，好专业啊，你突然间又变得所以那个时候因为一样东西去放弃别的东西，这个这个又不是因为自己任性，
2: 是
0: 因为工作需要。当时其实这两个东西在挣扎的时候会有不开心，
2: 嗯哼，
0: 但是也选择，就觉得还是要选，还是要决定有一个东西我要做，一个东西不要做，这样子。
2: 是，没错。因为我觉得有啲嘢系重要过某啲嘢，咁所以我觉得重要嗰啲要 priority 先咯。
0: 嗯，未来咧，你觉得有啲咩系会更加重要？你觉得要摆喺你朝头早起身，可以令到你一闹钟一响即刻弹起身嘅，你觉得系咩啊？
2: 我觉得到时一定好重要嘅就系、是。我想我升中学都会多了很多不同的即是 exam 啊，或者是考试这样。
0: Oh, 是的。
2: 所以 我希望我升中学的时候都可以即 pass 大部分的考试啊，不是大部分啦，即 pass 晒。
0: 全部 pass 晒，我祝你全部 pass 晒。哎，这因为真的是中学，我发现我还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升中学的时候，就是未入嗰间学校咋，暑假之前呢模拟测试呢，即是摸底嗰啲呢、
2: mm-hmm.
0: 已经要去测几日啊？
2: 嗯，是
0: 啊。那唔系吓你啊，唔系吓你，系我当年咁样啫。佢哋而家好人性化嘅，我好相信。而家记唔记得考试呢一样嘢？
2: 我不是很怕考试、
0: 嗯，
2: 因为我们的考试都不是很难，
0: 不是很难。
2: 是，
0: 哦、
2: 嗯，所以啊，琴日我哋冇得温嘅呢个，咁因为我哋系唔知啲问题会问乜。
0: 哦，
2: 系咁，所以。他们一给我们个 test， 我们可能个个礼拜才知道要考试。
0: 哦、oh, ,OK 。就是突击考试。
2: 是但是不是很很不是很难，所以我们大家都不是很怕。
0: 嗯、底子好吗？底子好你能应对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就觉得不难了。
2: 是，我觉得考试这件事啊、
0: 嗯、
2: 是几时都可以即出现啊，所以我觉得你 focus 了，你即 focus 了 information 啦、啊、所以你到时如果无端端有个test 啦，你不知道要做的话，那你都有啲 information 去 pass 咯。
0: 嗯，哇，很好哎、欸，就这样的心态，就觉得考试几时都会出现啦、啊。呢样嘢佢已经接受咗啦，我到现在都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哎，其实这个心态会让你可以面对很多的挑战。
2: 嗯、
0: 音乐方面啦，音乐方面其实挑战会更加多啊嘛。一开头讲嘛，又要记歌词啦，又要排舞啦，然后又要做 A B C D E F G 好多嘅预备工作，之后我哋先会见到，可能你要做好多好多样嘢，我哋先会见到而家最后的夏天。
2: 是的，
0: 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你自己觉得呢？最近的这一段时间你想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小目标吗？
2: 我都希望呢，
0: 是
2: 我到时可以最力出多啲慢歌嘅，
0: 出多啲慢歌。
2: 是，因为其实快歌都可以话，我觉得我自己快歌是叻过慢歌，咁所以都想要练慢歌嘅。Like, 因为我发现是不一样的方法唱啦，咁所以我想练多啲慢歌嘅方法去唱咯。
0: 慢歌可能友情为主啦，
2: 系
0: 喺另外一 part 可能而家暂时都慢慢累积紧一啲嘢嘅时候。嗱，我不说太多，我没有说很多啊，但系可能友情嗰啲歌啊，其实而家。其实好多人都想听多啲噶嘛，即
2: 系
0: 成长啊，同自己相关啊，
2: 唔
0: 好下下都情情爱爱啊嗰啲，我听好多人都咁讲噶啦，而家已经太多啦，所以以后想挑战一些的慢歌。
2: 是，没错。
0: 你能透露一下你现在所知的之后会有慢歌继续等着我们吗？
2: 都有机会，
0: 有机会。OK， 我哋冇讲，我哋讲话有机会啫，我哋期待，好不好？

0: 我们的海鸥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听的慢歌，挑战自己之余呢，也可以给我们看到更加不一样的海鸥。这一次的最后的夏天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感受那种成长，去迎接这一些的挑战，不要让自己后悔的那种感觉，好不好？
1: 好，
0: 过了最后的夏天之后呢，你就是一个半小大人了。中学生加油，每一科都 pass。每一科攞到好成绩，好唔好啊？
1: 好啊，
0: 好的，那么下次上来把成绩表带给我看看啊。OK，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海鸥，拜拜。
1: 拜拜。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首六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头两类别，即危殆及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或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到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3分钟到20分钟。第四及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表示，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六月底，医管局共接获接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获批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获减免的接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名病人，本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国际调解院去年十月在本港揭牌，秘书长郑若骅表示，签署国已经由37个增加到46个，缔约国由8个增加到现时约16个。他说，国际调解院要到不同地方推广服务，同时也有来自不同政府的代表、学界、专业人士和商界到调解院总部参观。郑若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国际调解院已经处理不止一宗成功案例，首宗案例涉及国家企业和新加坡企业的海事争议，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因为新加坡并非国际调解院的成员国。案例体现国际调解院是国际公共产品，也反映除了伦敦之外，香港也是解决海事争议的地方。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签名毫无价值和无效。自梅伊伊战事爆发以来，一直未有公开露面的穆杰塔巴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谎，在声明中谴责美国充满。

0: 谎言，不讲道理，不值得信任，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和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3点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5: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6: 大家买食品的时候，有没有看过清真食品的标志呢？有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清真食品呢？让清真公司董事长施卡蒂萨 Seda 为我们普及。
7: 清真哈拉食品呢有三个基本要求的。第一，它的肉类必须是经过伊斯兰方式，将允许的动物呢将它们屠宰的时候，即是沙比哈，用真主的名义去屠宰，然后放血。第二呢就是严禁猪肉，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也都是酒精啊、血液啊，同埋不允许的动物呢，这些我们就不会用到的。第三，在个制作过程里面呢，我们就会避免同 haram 嘅意思就系被禁止嘅物品去交叉感染。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荆，
6: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2: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9: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1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经典歌，
1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2: 流行曲，
11: 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2: 周日下午2点，明明
11: 好样
12: 音乐。
5: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间选择了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日版。今天继续跟大家度过一个应该有的星期天下午的写意与经典。
8: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听

能小学或者说更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电子屏幕的辅助啊，可能就是回到家里看看电视，有一个好像箱子一样大的电脑。但是我们这一代拥有的是音乐的时光，我们相信呢，这一群由音乐养大的孩子，在未来的时间也希望自己的梦想投注在音乐的这一群人，这一群好样音乐人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他们的音乐故事。没错，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位嘉宾，他会是新一个年代里面我们看到主题曲或者说主旋律的设计者，这首歌特别的送给他。无的是最寂寞啊，2018年郑少秋的无敌是最寂寞。

0: 希望你不要成为最寂寞的厉害人啊。那么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的好样音乐，相信无敌是最寂寞啊，他们都希望拥有这一种很高很高的寂寞感。
1: 好样音乐人，
0: 好样音乐人的时间呢？好音乐人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年轻，我们两个都很年轻，属于九零后的年轻人。
2: 你好，
0: 你好 ，Hello！ 今天有我们的音乐人啊，有我们的Damon 徐乐谦 ，Hello Damon， 你好 ，Damon Hello，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念准你的英文名字，跟大家正式介绍一下 ，D A M O N 怎么读
2: ？D A M O N Damon
0: Damon OK。我会记得你放心，因为我最近我发现很多一些音乐人其实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就有一点感觉上我们需要更加多的是稳定多于梦想，因为梦想是要承担非常多的东西，所以一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刻，我看到那些人他们还在做音乐的人的时候，我就很想挖掘一下背后到底什么在支撑着你，是很多我们不知道有一些的啊背后的一些强大支撑力吗？因为其实Damon 本身是一个音乐制作人，
2: 对，
0: 简单来

0: 说你是作曲，
1: 我是作曲，其实，哎，我要讲国语吗？
0: 你可以说广东话，但我很欣赏你说普通话，
1: 都可以，
0: 都可以。OK，我相信你，来吧。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写歌词先的，
0: 写歌词，
1: 先写歌词。
0: 你中文很好，以前
1: 以前还好吧，
0: 还好吧？
1: 因为就小时候我读书，其实我不怎么读书的，我成绩好差好差，
0: 真的？
1: 对，但是我就音乐特别好，音乐我是满分的，小时候读
0: 但
1: 书。
0: 是你是先作词开始，你不
1: 对
0: 是
1: 呀，
0: 先作曲
1: 因
0: 开
1: 为我
0: 始？
1: 小时候就很欣赏，我小时候听什么歌，我听 Twins 很多，还有 Steffi 那个年代。
0: 确实是我们这个年代。
1: 对，然后那时候的歌词真的好感动我，然后我都，
0: 真的？
1: 对啊，然后我都一直在研究歌词。
0: 那个时候我们是中学生，
1: 中学，
0: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兴趣什么的，很喜欢那些歌词，亲手把它抄下来，
1: 对呀，
0: 抄在一个漂亮的小
1: 对呀，我
0: 本
1: 上
0: 本。
1: 课的时候就不停的抄歌词，
0: 这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我
1: 这
0: 们
1: 是，
0: 做过。
1: 对，不建议这样做，读书的时候，但是。我的确有这样做过，而且我很喜欢改编歌词，改编。
0: 比如说呢，你喜欢过哪一些的歌词？你改编成什么样子？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这个 before and after 哪个会更好？还记得吗？以
1: 我都
0: 前
1: 不
0: 抄
1: 记得
0: 过？
1: 了，就是，
0: 难道说 Twin Stefia
1: 对对，
0: 吗？
1: 很多歌，然后
0: 很多歌，然后就。
1: 有时候，比如说那首歌不是写男女关系的，但是我都把它改成了。
0: 这个友情变成
1: 而且
0: 爱
1: 把
0: 情，
1: 我自己的感情放进去，我都想写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
0: 但你写完之后，你会用那个调、那个 melody 去唱出来吗？
1: 也有唱过，
0: 哎，
1: 也有
0: 真
1: 唱过。
0: 的，
1: 我会自己录，
0: 接
1: 自
0: 了。
1: 己录，然后自己听。有时候会放在网上，小时候。
0: 小时候会放的嘛，因为你要大家要知道。我们那个年就是90后那个年代，我们没有现在那么多的软件没 apps 啊，
1: 没
0: 大
1: 有
0: 伙儿
1: 的，
0: 没得冇噶。
1: 还以前都一个
0: 耳机，
1: 插线嘅
0: 耳
1: 耳机，咁样
0: 机，
1: 就咁个麦就录咯，
0: 就咁录咯。
1: 系
0: 而且
1: 就。
0: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是用 Movies Maker 来做我的第一次录完音之后，我自己给剪。
1: 哦，我以前系用一个叫做。Cool Edit Pro 嘅一个软件，即系一个好 basic 嘅一个软件嘅。
0: 就现在觉得那
1: 我
0: 些
1: 突
0: 东
1: 然
0: 西
1: 要
0: 都，
1: 变了广东话。
0: 没有，因为那个是一个年代，你知道吗？你不用广东话，你回不去那个位置。
1: 对
0: 自己
1: 呀，
0: 录，然后很喜欢的歌
1: 自己
0: 词。
1: 录自己录自己写的歌词，然后就有时候放在网上，然后那时候有一个网站，我可以说吗？有一个网站叫
0: Sanga。
1: C MIDI。
0: CMD 我更老一些，抱歉。
1: C MIDI，然
0: 那
1: 后
0: 是
1: 上
0: 干
1: 面都
0: 嘛的？
1: 很多不同的朋友在上面分享一些歌词
0: 那
1: 啊。
0: 个 MIDI 是以前用电话按出来 melody 那个 MIDI
1: 对
0: 吗？
1: 对，
0: 哇，那个真的是年代感
1: 对呀，
0: 喽。
1: 那时候就有一个网站，就专门给我们放那些音乐上
0: 现
1: 去
0: 在都
1: 分享，
0: 没有了
1: 现
0: 吧？
1: 在没有了，现
0: 那就
1: 在一
0: 可以
1: 般都
0: 说。
1: 是自己的 IG 啊那些
0: 对
1: 自己分享
0: 啊。
1: 自己的，
0: 哇，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年代久远到什么地步？如果你真的喜欢音乐的话，你首先会发现他的音乐铃声是自己写的，
1: 对，以
0: 对
1: 前
0: 不对？
1: 我也会自己弄，
0: 是不是？
1: 自己弹一个 MIDI，然后自己的电话都是那个
0: 对，
1: 铃
0: 我第一
1: 声，
0: 次那个 MIDI 的那个铃声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是疯狂迷 Harry Potter，他是刚刚好刚开始出头几部，我就自己的嘚嘚嘚嘚，我很介意，就是嘚那一下
1: 对，
0: 到
1: 就
0: 底
1: 是
0: 是，
1: 那个年代的东西。
0: 哎，那个年代其实追音乐梦，我觉得更不容易。
1: 对呀、啊，
0: 真正能出
1: 以
0: 来的
1: 前，
0: 就是好有 talent，就像你看 Twins，在台底下全都要跳他咁样，那些才有可能可以站上舞台上。
1: 但是其实我很早就发现我自己很喜欢音乐，就是读书的时候。
0: 等一下，读书的时候你不读书，你发现音
1: 对
0: 乐。
1: 呀、啊，真的，我真的觉得，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音乐？因为平常人会。就这样听歌嘛，但是我听歌是，我可以很会研究那个歌词，然后后面的那些编曲啊，我自己也会听得很仔细地咁去听嗰啲编曲，比如说后面放了什么东西，什么
0: 乐
1: 乐器呢？
0: 器，
1: 对，所以小时候我都很喜欢，
0: 你听一首
1: 然后
0: 歌
1: 就
0: 可
1: 慢
0: 以
1: 慢
0: 听
1: 去研究怎么去弄的一首歌要放什么东西在里面那样。
0: 哎，那这个就很适合在后来

0: 的年代，我们
1: 嗯。
0: 真正有平板电脑的时候，它现在不是有一种那个 apps 里面可以，你可以挑不同的乐器把它放进去吗？但是说实话，我们那年代真的没有，你只能现场嘎
1: 最
0: 班。
1: 开始是没有的，
0: 哦，
1: 然后就是嘎 band，
0: 然后就是嘎班，这就是，
1: 对，就是嘎 band。
0: 我告诉你，这是90后的默
1: 对，
0: 契。
1: 我在香港没有嘎 band，
0: 在香港没有嘎班。
1: 但系我之后去咗英国读书嘅，咁喺英国读书我就有嘎 band 啦。
0: 哦，系点解？因为香港人比较内敛嘛，大家即系可能读下书咁样，唔太多同大家讲。我中意音乐啊，咁样嗰啲。
1: 咁样讲啦，喺
0: 系。
1: 香港会乖啲，因为我哋放学会翻屋企啦，翻屋企食饭啦，有爸爸妈妈去照顾我啦，
0: 系。
1: 咁但我去咗英国之后咧，咁我系 boarding school 啊嘛，
0: 寻
1: 咁
0: 找
1: 就
0: 翻自我啦。
1: 系啦，咁放学之后，咁我哋都要揾啲活动噶，咁即系除咗食饭，咁就夹 band 啦。
0: 读书啦，大
1: 即系
0: 佬，温书。
1: 有阵时会踢足球啦，嗰阵 时。
0: OK。
1: But 最中意都系夹 band，同埋
0: 最中意夹
1: 即系咁好，就系遇到几个都系香港人嚟嘅。
0: 哦。
1: 咁我哋就喺嗰边夹咩歌咧？夹一啲以前 Beyond 啊嗰啲啦，即系一啲好经典嘅歌。
0: 即系海阔天空嗰啲啊。
1: 系啦，嗰类型嘅歌，我哋亦都有玩 X Japan 嘅。即係有啲，
0: 哦。
1: 因為我嗰個朋友就好中意唱日文歌嘅，
0: 哦
1: 咁當然
0: ，OK。
1: 唔係啲 H Japan 好勁啊，打到好勁嗰啲啊，係啦，NS Wing 啊嗰啲，即係比較慢啲嘅嗰種歌。咁跟住我覺得好好玩嘅就係去到英國，即係我哋一個叫做比較陌生嘅地方啦。不過我哋最後夾咗幾年之後，我哋開始好 enjoy 呢個地方，我哋出去啲中國餐館啊。跟住周圍演唱啊，咁樣即係冇錢嘅，不過我哋好 enjoy 咯嗰陣時。
0: 你们那时候有自己非常喜欢的歌单吗？
1: 就是 H Japan、Beyond 这两个 EDL 的，
0: 这两个把你们养活了。
1: 仲有一首歌嘅，一首歌我好记得，我哋嗰阵时玩得好开心，就系周国贤嘅一首歌叫《不敌》，不敌，最后不敌意外那首。
0: 哇，真的好开心！
1: 就是那个年代，我们
0: 那
1: 真
0: 个
1: 的好开
0: 年代
1: 心
0: 可以
1: 的。
0: 说是你做音乐到现在为止就支撑着你那个最大的那个力量吗？
1: 算是吧。但是现在我感觉我心态有一点改变了，因为毕竟都过了十几年了。一开始写歌的时候，我自己写歌就比较随心的去写。但是现在慢慢因为，毕竟我在这个大的电视台里面都做了一段时间嘛，然后其实好多窥涵，比如说那些 style 的问题，以前可能我很喜欢写一些 R&B，还是有 beat 一点的东西，但是在电视台里面，我都慢慢发现，其实我们需要写很多情歌，比如说《越难越爱
0: 他没有
1: 就是
0: 太
1: 那
0: 多那
1: 种。
0: 种
1: 系啦，咁就情歌会比较多啦。
0: OK，
1: 系啦，咁但系你话我自己最中意嘅 style 就未必系情歌嘅，
0: 反而系个有节奏的，
1: 系啊，有
0: 动
1: 节
0: 词
1: 奏
0: 大
1: 嘅，
0: 词的那些，
1: 对，
0: 反
1: 我会
0: 正
1: 比较喜欢。
0: 比较喜欢那些，真的是唱起来觉得好嗨呀，可以宣泄的那种感觉。
1: 而且我中意大家
0: 嗯。
1: 同啲观众或者听众都好，一齐有律动嘅一啲音乐。而因为如果情歌就比较抒发感情多啲啦，咁但
0: 它的
1: 系
0: 律动是在于它的身体，
1: 系
0: 它不是声音跟你
1: 是
0: 律动。
1: 系连你个身体都可以一齐喐动嘅嗰种歌，我就比较中意。

0: 生就开始知道自己很喜欢音乐，然后到英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几个知青的好友，一群不怎么把读书当回事只把音乐放成人生目标的好朋友，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的餐馆啊这些地方，他们也愿意让你们这群年轻人去表演。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去中国餐馆很多时候也是亚洲人为主嘛，或者说当然也有很多外国人会去，我不知道那个年代是怎么样的。
1: 其实除了中国人，也有很多就外国人也很喜欢听广东歌
0: 哦，真的。
1: 我发现那些 Beyond 的歌，还是以前很多经典的歌，他们都会听过的。
0: 他们会跟着有一些回应，
1: 对，他们会唱，他们会享受，
0: 真的。
1: 因为在那些中国餐馆，很多时候都除了中国人，也有很多外国人会过来吃东西嘛，
0: 对啊。
1: 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他们也是很 enjoy。
0: 哇、
1: wow, 非常欣赏我们的，
0: 非常欣赏你们，
1: 对啊，
0: 哇，怪不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动力
1: 的
0: 来源、
1: 啊、开心
0: 的
1: 一个日子吧，对我来说。
0: 哎，还想回到那段时间吗？
1: 超级想，
0: 超级想，
1: 超级想。
0: 那现在那种心态又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你点都是浸浸咸水，这一 part 我们不理，但是你浸过香港媒体的水呢，这个人的那个精神状态就会不一样，他想东西看东西眼光也不一样。
1: 所以做呢一行，我覺得保持住自己嘅初心都好緊要嘅，即係你對
0: 在餐館裡面那種，
1: 你要找回自己喜歡音樂的原因，那種感受是很重要。
0: 當時為什麼會挑選在一些大台電視台去做呢？其實，
1: 其實也是比較穩定吧，
0: 比較穩定，
1: 那個收入，
0: 其實
1: 就這樣。
0: 我
1: 不敢说太多了，
0: 不敢说。我们说一些你敢说的。那个时候进入这里，其实还有一些的契机。当然也是人生要遇到贵人嘛。那这个贵人非常的重要，有老师带着非常重要。而且刚刚其实我跟 Damon 在聊的时候，我很欣赏你的是，其实是师傅这两个字，因为师傅跟老师是两回事。老师感觉上就是授业，然后就简单的就是教完上课下课，你有东西教。但是师傅这两个字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有一点就是真的是手把手带着你那种。人生如果真的能称作师傅或师徒关系的有哪一些人？
1: 这一部分我广东话讲啦。
0: OK， 会煽情少少，可以播啲情歌出嚟。
1: 我最敬佩或者我最尊敬的一个师傅啦，呢、这个即系其实系古慈先生。古慈，咁佢都作过好多唔同嘅歌啦，咁亦都曾经出过到系 Breeze 嘅一个组合成员啦。咁嗰阵时点解我会认识佢咧？就系、是、我喺英国读完书翻嚟。咁我覺得，唉，冇辦法啦，真係要做音樂啦。
0: 沒辦法，是做什麼都覺得提不起勁。
1: 對呀、啊，

0: 什么，我都觉得，哎呀，我
1: 怪
0: 真的
1: 怪
0: 没有
1: 的。
0: 兴趣，我真的要做音乐，因为我都有去过
1: 啊。
0: 啲office 做下啲文员啊，即系
1: 哦。
0: data input 啊咁样，我觉得每日8个钟真系顶唔住，真系，唉，几时收工呢？咁嘅时候，
1: 啊。
0: 咁翻到屋企，咁放工翻到屋企，我觉得啊，我又好想写下歌、弹下琴咁样。咁跟住慢慢即系过咗几个月啦，咁我就觉得唔系啦，真系要谂办法去入行啦。咁但系你知呢一行唔系你话入就入噶嘛？
1: 对。
0: 咁所以咁我屋企人都支持我，咁我话啊，我想报读一啲关于作曲啊，关于音乐制作嘅 course 啦。咁嗰阵时就去咗一个叫做生产力促进局。
1: 我没有想到你会提到这个局，
0: 系啦，咁嗰阵时就喺呢度报读咗一个 course 嘅，咁
1: OK，
0: 就
1: 佢促进咗你嘅生产力，
0: 咁第二
1: 音乐
0: 就
1: 生
0: 系
1: 产力。
0: 嗰个老师就系古驰先生，系啦，
1: 哦，
0: 咁我嗰阵时读呢一个 course 其实都读咗成年嘅一年，
1: 嗯，
0: 咁之后当然有好多同学仔啦，咁
1: 哦。
0: 跟住之后咁机缘巧合啦，最后毕业嘅时候，阿古驰先生就有问我有冇兴趣跟佢一齐去接触呢一行，做呢一行。
1: 你做了什么让老师这么喜欢你？
0: 我都很努力，很努力啊！就做功课啊，那时候，因为我哋做功课好多时候都要，例如可能编一段歌曲，即系编曲，跟住亦都会作曲啦，甚至会写词嘅。咁嗰阵时，咁可能我就真系比较勤力啲，或者我真系好上心去读咯。
1: 你真的喜欢。
0: 咁 and then 老师真系睇得出我嘅用心咯。
1: 慧眼识
0: 希
1: 英
0: 望
1: 雄，
0: 系咁样啦，希望佢听到都会觉得系咁样。
1: 系 老师心谂话，其实我成日想谂住揾一个我觉得最 cute 嘅一个学生咁样。
0: 系啦，咁跟住就入咗行啦。咁跟住一开始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喺佢背后嘅啫，
1: 就
0: 即系
1: 咁就入行啦。
0: 其实都读咗一年啦。咁跟住
1: 哦。
0: 嗰个即系读完之后，其实嗰个 period 我会叫做跟班咯，即系我一个跟班咯。
1: 小助手
0: 系啦，小助手啦，
1: ，OK，
0: 咁就跟住我老师去，例如去 A 房啊录音啊，睇下点样录音啊，咁之后
1: 哇，
0: 睇下点样 tune vocal 啊，点
1: 哇，
0: 样
1: 开
0: 编曲
1: 心
0: 啊，
1: 咯，
0: 系啦，咁所有嘢其实我冇正式去接触嘅，我系喺后面一路睇嘅，咁都睇咗一段时间，跟住慢慢上手啦，咁就试下自己做咯。咁當然我自己都投資咗少少喺屋企買咗啲 equipment 啦，
1: OK，
0: 咁當
1: 就
0: 時都
1: 装
0: 要，
1: 备要填补好。
0: 對，起碼買支錄音咪啦，係啊，咁樣開始咗呢樣嘢咯。
1: 开始了，这个是第一位的老恩师。在后面呢，还有哪些人其实对你来说很重要的？
0: 在后面慢慢就遇到很多很多，
1: 你
0: 算
1: 人
0: 是
1: 缘很
0: 贵人
1: 好
0: 吧。
1: 哎，很多很多，你刚刚用那个词。
0: 因为古驰之后亦都有另一位师傅啦，都教咗我好多嘢，大家都合作咗好多好多首歌，就系舒文老师。
1: 还合作了很多首歌，所以你不只是徒弟了，在这个阶段。
0: 都不算了吧，算是一个合作的伙伴吧，算是吧。嗰阵时我哋做咗好多歌啦，有 Twins 嘅，亦都有William 啦、陈伟霆，跟住钟舒曼啦等等，即系嗰个年代都好红，去到依家都好红嘅一啲歌手啦。
1: 好开心，刚刚很红了一下，那个调已经不一
0: 系
1: 样
0: 啦，
1: 了。
0: 咁都做咗好多。咁嗰阵时我做快歌好多噶，
1: 快
0: 即
1: 歌。
0: 系我都有好几首都系快歌嚟嘅。
1: 就你真的是喜欢的那些的快歌，你写给了当年自己中学经常听的那些吼吼
0: 对
1: 呀、啊、的
0: 好
1: 歌
0: 好
1: 星，
0: 玩，
1: 好
0: 好
1: 好玩。那时候第一次知道说哦，我有机会写给 Twins 啊、钟舒曼那些，你自己心理状态会是怎么样？
0: 哇，我那时候超级兴奋的，
1: 睡不着吧？
0: 真的睡不着。然后每一首歌到时候，因为那个年代他们也会出一张真的 CD，一张真的唱片出来嘛。然后我自己会买的， 我买十只，
1: 你买十只，
0: 我买十只摆喺屋企，跟住又可能有一只系自己 keep 住嘅，跟住有啲我送俾朋友，送俾亲戚啊，里面有我的名字啊，有一首歌是我写的，大家都很兴奋，很兴奋。那时候，
1: 你第一首写的让你觉得很兴奋的歌是哪一首？你还记得吗？
0: 我第一首出道，唔好叫出道啦，即系第一首有我份嘅歌，系一首歌词嚟嘅，叫做。歌手叫做洪杰，洪杰入面有一首叫做《绝望别要沮丧》啊，那首歌是很有正能量的一首歌，我也算是把自己的故事也写进去吧。
1: 哎，真的，一开始
0: 真的，一开始的时候
1: 就写自己的，
0: 真的不要绝望，什么都有可能，
1: 什么都有可能，
0: 就是这种感觉。写那首歌的时候，
1: 这也是你经常跟自己说的话。

0: 但到后来像 Twins 啊这些，就有一种感觉，是我完成了我小时候的那一种每天都想的事情。
1: 啊、哦，这个也是在，
0: 对啊，
1: 因为那时候就是跟徐猛合作嘛，然后在录音的时候，因为 Twins 一直我的偶像嘛，
0: 他站在你面前都要录歌啊。
1: 对啊，那我就问我老师说，哎，你们录音的时候可不可以把我叫过来啊？我也过来听一下。哇，我就是一个小粉丝呢，那时候
0: 就嘴就没有闭上过，一直在这里乐，对不
1: 对？对
0: 呀、
1: 啊，超级兴奋的，
0: 超级兴奋的。
1: 我都没想过，小时候真的没想过我的偶像会唱我自己写的歌，
0: 是。
1: 这个是那时候
0: 那
1: 最
0: 后
1: 大的
0: 来
1: 感
0: 呢，
1: 受。
0: 碰到太多，因为人当他见到了太多的名人，做
1: 嗯。
0: 自己喜欢的事情重复度太多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会说，当我的兴趣成为了一种叫工作的东西的时候，它会慢慢
1: 嗯，
0: 变质。你有变质的这个过程和阶段吗？
1: 啊，绝对有，绝对有，因为慢慢就感觉有啲叫做麻木咗，即系呢个感觉慢慢开始麻木咗，直至去到一首歌，

0: 那首歌叫做《越难越爱》，因为这首歌是令我觉得、哦、原来我写一首歌可以这么多人去认识的，原来可以
1: 这
0: 么多人欣赏或者这么多人去听过这首歌。因为以前即我写了很多首歌啦，未去到有一首是真的叫做很皆知巷闻的歌，直至到这一首我觉得、啊、我人生圆满了。
1: 那段時間是洗版的，這首歌現在其實都是的，你一拎出來是一個年代、
0: 嗯、
1: 其實它真的可以算是它是有經典金曲的那一種特色在裡面。
0: 嗯， 嗯，當然也都要很多謝當年的那套電視劇啦，即好、
1: 啊、
0: 也都很 幫助到這首歌 去到一個位置、
1: 啊、哇、哎、這首歌做的時候沒有什麼做夢啊，或者說在哪兒去創作啊？
0: 我可以在這裡講一點的，這首歌
1: 你在胎裡創作出來
0: 這首歌絕對不是因為這套劇而寫的、
1: 嗯哦、
0: 這首歌是我可能我未入去電視台之前已經寫了的一首歌。
1: 哦，
0: 是啦，其實都擺了在這裡很多年的。
1: 哦，
0: 跟著之後、嗯、無意中、
1: 嗯
0: 就攞翻出嚟，跟住俾當時嘅老闆啦，我哋嘅老闆去聽啦，咁佢就覺得唔係喎，呢、哦、首歌可以好 hit， 可以洗人哋腦嘅、
1: 哦。他現在出來，我們聽到那個版本，跟你原本寫的那個相似度有多少？
0: 完全不像，因為一開始嘅時候，嗰首我首 demo 叫做《我未拍拖》，就唔係越難越愛。
1: Okay.
0: 跟住。當年我的 demo 的一個編曲其實都是偏向 R&B 少少型少少的一個 propose 嚟嘅。
1: 哦。
0: 咁 but 之後經過即係啊劇集啦，跟住同埋老闆啦，同埋誒我哋編曲人啦，阿 Johnny 啦 ，Johnny Yim， 咁佢去做咗一個屬於呢個非常之激情與浪漫的一個編曲，咁就會呈現咗呢一個版本出嚟俾大家啦。咁而大家都亦都好中意咁樣。
1: 嗯，這個是、嗯、可以說是人生的其中一個巔峰之作，我覺得。
0: 嗯，對。
1: 為下一個巔峰之作做足了什麼準備嗎？
0: 哎，我從來都一直在等。
1: 你在等什么？
0: 等
1: 你
0: 等另外一个高峰。
1: 浪漫与激情啊嘛，下一个嘅。
0: 咁因为越难越爱之后，其实我就呢首歌带咗俾我好多嘢嘅，
1: 系，
0: 亦都好多唔同嘅单位啦，唔同嘅歌手啦，甚至唔同嘅公司啦，都会揾我话，哎，可唔可以又帮我写一首越难越爱啊？可唔可以写一首越难越爱？
1: 可唔可以写首越难越爱？
0: 系啦，我就收到好多呢一个要求邀请咁样，咁就好搞笑。跟住我就一路你又想要一首，好，我帮你写一首啦，咁又帮你写一首啦。咁其实之后，其实我衍生咗好几首出嚟嘅。
1: 好幾首越難越愛的 BB
0: 的係啦，咁就即係類似嘅 style 的歌曲啦。咁、但係我覺得有啲嘢 hit 咗就 hit 咗，你代替唔到佢。
1: OK，
0: 即係你寫多一百隻都代替唔到呢一首歌嘅。
1: 嗯，
0: 係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尋找另一個高峰，我諗我哋要喺另一啲 style 或者都要揾下有冇啲第啲機緣巧合啦。
1: 回到你真正喜欢的 R&B 呢、嗯、你觉得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年代好一点，以前的年代没有那么流行那种，但这个年代的接受一个不同的风格，即是观众的眼光是阔了很多的，比起我刚刚入行的时候，所以 for 一个音乐人其实是很好的，即是我们可以试下多啲唔同嘅嘢，即系无论喺自己嘅创作啊，又或者喺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里边，我哋都可以尝试去深入多啲新嘢俾听众们去听到。

0: 为其实我们之前也找了一些电视剧的作词啊填词人，
1: 嗯，
0: 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跟你给我的感觉一样，很多时候都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发现阿口大我，但是这些一般来说可以那些东西都不是前面用了多少的心力说啊，一定 push 他去到某一个巅峰，其实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的故事的就转折，基本上都是哎水到渠成到这里了，然后所有东西推到了某一个位置，好像它就成了。你觉得呢？你也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即系顺其自然到你自己根本其实都冇 get ready， 佢突然之间同你讲话啊，佢得咯。
1: 其实依家我哋一路都喺度尝试紧嘅，即系特别系我哋喺电视台入边啦，同另外几位音乐人啦，即系前排我哋做过一首歌。叫啊，讲唔讲得嘅咧？我哋叫做《
0: 识
1: 英雄仲英雄》有一首剧，跟住 ending 入边有一只主题曲，我哋系加咗好多 rap 落去嘅，同埋有啲 hip hop 嘅元素嘅。
0: 哦，好优啊！
1: 系啊，即系我哋尝试渗多啲唔同嘅主题曲俾大家听到啦。
0: OK，
1: 咁呢个系我哋想做到嘅嘢啦。
0: 希望能够用节奏把大家给带起来。
1: 咁你话近期其实我啱啱同阿张雨晨合作咗一首歌啦，两首添啊，两首。咁其中一首佢唱嘅，咁另一首就另一个歌手唱啦。咁都系一啲劇集嘅歌曲，不，我都将因为个编曲我有份帮手做嘅，咁我会想令到嗰套劇集嘅主题曲嚟嘅，就比较 J Rock 少少。即係比較特別啲嘅曲風，我都想多帶多啲唔同嘅嘢俾大家，俾觀眾聽眾聽到我哋嘅用心。到時當然隻歌未出街啦，希望到時
0: 所以我話你問自己可唔可以？
1: 大家係啦，拭目以待啦。
0: 張雨晨，你跟他合作，你覺得其實不同藝人他會給你帶來不同的一個，我們說化學效應。你同雨晨有冇啲咩唔同嘅化學效應？
1: 雨晨絕對俾咗我好多 idea， 因為。

0: 因為我都係今次合作先正式認識佢嘅。咁啊，佢喺台灣嗰邊啦，又馬來西亞嗰邊都做過好多好多唔同嘅音樂。佢都係佢本身自己都係一個音樂製作人。咁啊，首歌我同佢合作呢一首歌其實佢寫嘅。咁但係佢因為佢 compose 咗呢一首歌，佢都 push 咗我。令到我想做多啲唔同嘅 style 咯，咁同埋喺个編曲上佢都俾咗好多 idea 我嘅，即係例如我觉得呢度可以点样做，后面可以点样做，咁大家去磨合，大家去擦出一个火花啦。咁呢一首歌都系我同佢嘅一个心血结晶咁样嘅嘢啦。到时
1: 系啊，
0: 我都逼紧佢，我逼佢，你一定要拍 MV 呢首歌，呢首歌好正。跟住佢都话好正啊，希望可以拍啦咁样。
1: OK， 我们期待着，真的好期待。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东西它走不通的话，如果有一个新的血液进来，哇，你嘣一下，唔知个火花你可以撞得有几大。有阵时就系争咁呢咁少少。
0: 所以我都好 appreciate 一个歌手佢自己本身都识作曲咧，系可以带到好多属于佢嘅嘢出嚟俾大家听到。
1: 对，很有雨辰的风格咯，所以你就说，
0: 因为如果即系 as 我哋系一个幕后嘅音乐人，我哋写一首歌俾一个歌手，咁可能系将我嘅嘢带咗俾个歌手，咁但系如果佢自己都识啲作曲嘅，咁佢会将自己嘅嘢加埋我两个人嘅火花一齐。出嚟，那个感觉是不同的。
1: 2026年把这一首歌，你打算推到人生另外一个巅峰吗？
0: 我也希望。
1: 你也希望，你每一个作品都希望能够推到另一个巅峰，
0: 我每一个作品都很希望。
1: 因为我看你在社交媒体上，你很活跃，就很多不同的一些更新啊，这一些。所以你在未来这一段时间里面，你想，其实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或者说有什么人生的大计吗？
0: 其实我很想自己出一首歌，因为我很喜欢唱歌，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
1: 你叫张雨晨给你写一首歌，你来唱这样。
0: 哦，我又没所谓啊。
1: 哦，我
0: 而且我很想跟不同的歌手们去合作，做客粉那样，就一起翻唱一些歌啊那些。
1: 我觉得你很 enjoy， 我看那些片子，
0: 对啊，
1: 我觉得你真好
0: 开心。很喜欢唱歌啊，
1: 很喜欢唱歌。
0: 因为啊，唔系每一个音乐人或者音乐监制都中意唱歌或者识唱歌啦，即系以我所知，即系，但系我自己就系真系一个好中意唱歌嘅人。咁当然，但系我对镜头好怕咯。
1: 咁你不能拍 MV 啊？
0: 因为其实好多好多人或者好多朋友啊，好多老板，喂，你咁中意唱歌或者你都算啊，都唱得下，点解你唔试下自己做歌手啊？我我太怕了，
1: 你太怕了。
0: 我以前有拍过啲节目啊，嗰啲，哇！我对住个镜头，我真系震晒，我做唔到。
1: 现在没有镜头。你最爱的一首歌，你唱一个 chorus， 我跟听众帮你去铺垫一下。那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的随意，就是这么的突然。
0: 我真的做不来了。
1: 这个就是，你真的做不来吗？就比如说有别人看着你，你就有点尴尬。
0: 对呀，我都有点害羞了。但是我自己一个在房间里面自己唱自己录的时候，我就
1: 现在只要你越难越爱你都爱不上来了。
0: 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That's all， 我做不了了。
1: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相信在 K 房里跟你说，我唔得噶，唔好俾我，我唔要，不要相信这些，都是假的。哎，真的很好听耶。
0: 不行，因为现在没有镜头，我还行。
1: 就你把我隐形了，谢谢你。
0: 因为那时候我在电视台就上过一个节目，然后我在弹钢琴，然后唱歌。那时候就很多很多 camera 对着我，
1: 很害怕，
0: 哇，我都一点完全不敢看的，
1: 完全不敢看。
0: 对啊，
1: 你就把自己遮起来啊。
0: 但是现在慢慢就经验多了，都好一点。我以前讲话也不敢，
1: 你现在讲话很敢了，所以我告诉你，镜头很快的。
0: 我也希望
1: 2026年
0: 我谂都要啲经验，要啲时间咯。
1: 2030年啦，俾自己一个整数，你觉得唔得啦？
0: 睇下得唔得
1: ？OK， 大家听到了，我就不做多说了。
0: 哇！我以前我有嗰阵时，我去一啲学校啦，做啲可能做啲讲座啦咁样，因为我对住百几人讲嘢，我系手都震晒咁样，我讲唔到嘅。
1: 怎么办？有演唱会怎么办？这种时候，
0: 跟住慢慢依家好啲啦。
1: 即系点啊？雨神演唱会想揾你同佢一齐上去唱，你就唱不了。
0: 真唔得。
1: 我咩唔好相信。
0: 依家好少少嘅，可能年纪都开始有翻咁上下啦。
1: 震得住个台啊嘛。
0: 系啊。
1: 加油吧！我觉得可以，你可以试一下。就尤其是因为我看到你可能在一些社交媒体里面，你可能自己 cover 一首歌啊，或者说自己找人跟你一起唱的时候，那种状态，你可以想象下面那些人都是，冬瓜、豆腐、胡萝卜、西红柿，把他们都想成是蔬菜，然后成班薯仔坐喺度咁样，你咪唔好当睇唔到佢哋咯。我觉得可以，
0: 可以啊，
1: 可以试一下，
0: 我都慢慢尝试紧，
1: 想尝试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好的嗓音不要浪费，因为现在真的是太多人，他们其实不受年龄限制。以前就话在廿零岁嘅时候出道，甚至十几岁嘅时候出道，现在其实没有这个故事，十几岁也有，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出道的，其实也
0: 可能
1: 也
0: 可能下年呢、这个。中年 X 声音我去参加咧
1: 嗱自己公司嗰啲嘢咧，你就要稳定啲，因为我话俾你听，我怀疑咧 ，producer 真系会揾你噶。
0: 我希望啦，
1: 试一下，我觉得可以试一下，你可以积极的推荐自己一下，然后我这个访问就可以留下来做一个珍藏，然后到时候再拿出来。
0: 我上年做完呢个初选评判咯。
1: 唔系死，
0: 跟住啊做嘛啦，自己去参加啦，
1: 自己去参加。我觉得你现在已经 ready 了，我等你只有在这个，
0: 都好希望，
1: 你都好希望啊！佢而家开始等紧我，所以我觉得
0: 我自己要喺浴室里边练下大胆啲先。
1: 今天我们其实因为今天整个访问真的拉得好长，我一开始跟在 Damon 我说、哎呀很快就可以了，我发现这个访问完不了，我觉得你很好聊，如果你说你以前不会聊，现在能聊成这样的话，你又可能会同个镜头一起瞓啊，知唔知？你会揽住个摄像机睡觉啊？我觉得
0: 我以前真的不怎么分享自己的事情，慢慢开始放开了，我觉得
1: 我不相信你了，现在。就凭着刚刚那几句吧，我觉得你加油、加油好不好？真的好，香港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更加多的一些的血液出来。谁知道哪条大路通罗马呢？真的有可能到条条大路都可以让一个人去做更加多的尝试。知坛知枪，知刀知剑，咁样咩都得噶嘛，系咪啊？嗯，我们期待着 Damon 嘛，
0: 好、啊，
1: 下一个人生的巅峰可能就是自己给自己写歌。今年跟雨辰那个我也祝福你。
0: 你们期待着哦。
1: 我们期待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歌呢？到底这个音乐跟尤其是制作人跟歌手一起合作，两方有这样的一些的火花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品呢？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 Damon 呢，我们说强，
0: 谢谢。
1: 那我们你到时候记得参加比赛之前你要上来做访问啊。
0: 好，等你邀请。
1: 好的，
0: 邀请我
1: 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粤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本月25号起，已预约的粤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粤书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粤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时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停车，包括不能临时停车让乘客上下。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在规定时间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粤车是左边驾驶，乘客通常在右侧下车，提醒乘客下车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税务署表示，筲箕湾一带用户的食水供应受影响，包括东旭苑、耀东村、明华大厦、俊峰花园、爱民街、工厂街、金华街、筲箕湾东大街、筲箕湾道及西湾河道，正全力检查。正确定事故成因后，在确定事故成因后进行紧急应变方案，缩小受影响范围并进行维修。就事故为市民带来不便表示深感抱歉。署方已于5个地点设置水库，包括署方已在5个地点设置水车，包括西湾河街靠近海城街、金华街靠近电车总站、筲箕湾电站、爱贤街靠近爱东村及爱贤街靠近爱蝶湾，并加派至少7辆水车及100个水箱，放置于受影响大厦附近，方便市民取水。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和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本月15日，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本月4号后，和安已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的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洪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给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管理人汇报鸿福苑与鸿业鸿益之间的合约状况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政府高度重视 AI 相关的基建与生态建设，今年内将推出优化版数码转型支援先导计划，支持中小企采用 AI 方案。陈茂波日前与中学生一起逛去书展，他表示，政府推动全民 AI， 鼓励年轻人多加留意关于科技创新的事物。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1-2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在7月16号全面实施。如果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和维修。如果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同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防扰事故通知，并收取不少于17000元的检验费用。
0: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5: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0: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6: 2016，一齐听下屯门官立中学太阳小姐李子瑶同学嘅感受啊！
7: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6: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2026年人口普查现正进行，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清应由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有怀疑，请立刻拨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慎防诈骗。认清来电号码182026和短讯发送人 #CNSD。谨记，统计员不会搜集你的身份证、银行或信用卡资料。

0: 小梦，
1: 梦想运动周刊，我是小梦。大港脚闯中超的电台版的第二集正式开启。上一周呢，我们去到了青岛，和严卓斌一起聊了聊天，并且和他的几个身边人一起对了对话，聊了聊整个青岛足球的现状，以及作为一名大港脚闯中超遇到的一些困难和挑战，进行时的时候如何去解决。比如说有民宿郑龙，这是一位在世俱杯赛场上第一位进球的中国内地球员，当然还有他们的几位功勋，比如说曲波可能是大家印象当中非常非常深刻的追风少年啊，在当年有非常出色的发挥。当然董事长包括副总都在节目里边有出现，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对这个节目的兴趣的话哈，可欢迎重温在 RTHK 电视的31频道有一个官方网页，大家可以搜大港脚闯中超。如果想重温我们的梦想运动周刊的音频版的话，在上个星期第一集严卓斌的节目大家可以留意以及收听。今天呢，我们将会移师到重庆啊，重庆火辣辣的热情啊，对足球也好，对任何的我觉得可能开心消遣的事情都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而我们有一位大港脚就在重庆踢球，他也获得了当地球迷无数的芳心，而且在他的踢球方式里边，永远向前，永远向前，永远向前是他的座右铭。吴宇曦将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在电视版。而在今天电台版里边，将有两位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OK， 梦想运动周刊，首先我们将会对话的是重庆铜梁龙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李平老师。李平老师呢，我们都叫他一声平哥哈。在他的故事的开端呢，其实是在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一直负责财务。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任足球俱乐部的总经理之后，当然他不会错过。而且在这样的一个重新打造重庆足球的新标签的过程当中，其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包括在这个赛季，其实在整个的成绩相对来讲不错的情况底下，重庆球迷也为这支球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和重庆的缘分是如何的呢？他又和香港足球有怎样的故事？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重庆足球的掌舵人李平。
3: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2: 李总，其实我们非常关注羽西在中超的表现，包括为重庆这支俱乐部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贡献。我们话题就从羽西开始好不好？您对他的了解是怎样的？您在您眼中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又是一个怎样的球员？
4: 羽西呢，就是可。

0: 能看的角度不一样吧。我觉得乙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可能表面看是个乖乖仔，包括认识乙烯呢是去年，因为我们是2024年底嘛，11、12月份我们谈股改收购的这个俱乐部，收购俱乐部之后呢要备战这个2025赛季的这个中甲联赛。
1: 对，
0: 那么我们收购俱乐部之后就定了目标，那就是我们要完成这个冲超。那么从2025赛季这个球队这个组建阵容来说呢，除了中甲3名外援，然后找一些优秀的这个本土球员进行补强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名额就是港澳台，对吧？当时我们也关注到了很多中甲的这种竞争对手，
1: 对，
0: 也都纷纷引进了港澳台的球员，包括其实在中超这些年也有很多这个优秀的港澳台球员，这个在中超、中甲里效力，而且表现都很好，所以我们想这个名额我们要用好，然后选一个优秀的、这个有潜力的这个港澳台的球员去补充球队。所以当时呢，我们也看了一些人选，当时肯定也关注到乙烯，而且就跟很多广大球迷一样，可能我认识乙烯也是从他对广岛三剑那脚射门开始，然后后来因为那脚也可以叫一球成名
1: 一球
0: 嘛，
1: 成名，
0: 一球成名。然后后来我们是，仔细去观察了乙烯的其他的比赛，包括也了解到他在这个香港东方队的一些训练的一个情况。当时觉得呢，他是一个，就是感觉是一个小孩子，但是呢很有才华，很有天赋。那么我们球队的这个建队的理念来说，偏年轻化，还是希望球队年轻有活力，所以从各个位置呢补强来说，都是以年轻的球员为主。
1: 明白。
0: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说呢，乙烯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适合的一个人选，我们也对
1: 哦，
0: 他寄予厚望。
1: 明白。
0: 所以很顺利的话，就是我们就达成了跟香港东方达成了这种合作，它实际上转会来的是有一定费用。其实，在当时呢，
1: 不算便宜。
0: 我觉得还好，就是当时是这样，就是很多俱乐部的理念，可能当时确实足球市场很多俱乐部不愿意去花钱买球员，但是我们的想法呢是，用中国的老话讲叫好钢用在刀刃上，
1: 嗨，
0: 就是我们有投入，我们要
1: 这钱得花得值。
0: 花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认为乙烯是一个有才华，这个很优秀的年轻人，那在他身上花一些转会费，我们认为是值得的。
1: 明白。
0: 当时也有其他的这个俱乐部去竞争，但是我们打动乙烯的和他经纪人一点是球队整体比较年轻，然后乙烯在这里呢会有比较多的这种比赛机会，然后都是年轻人，可能从日常的生活呀，包括训练呀，比赛的氛围可能更利于他们的发展，因为很多这个年轻的球员都说这一个队都是老队员，我去了之后会不会融入不了啊？
1: 当小弟的从开
0: 包
1: 始，
0: 括这种文化啊，包括生活中可能会不会有些这个所谓的代沟啊？但是当时我们球队整体比较年轻，所以这个包括整体的这个技战术风格，因为乙烯呢他是一个进攻型的球员，球队当时要冲超嘛，你要冲超你就要主动的去赢球，你从战术的这种打法来说要更主动的去进攻，所以对于球员的选择来说，乙烯也比较适合。
1: 明白。
0: 他也觉得重庆队，整体的氛围也比较适合，所以我们谈得很愉快，也
1: 明
0: 很
1: 白。
0: 顺利就转会过来了。
1: 谈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细节吗？当时，因为可能让一个香港球员离开家，然后去到内地的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估计可能重庆在乙烯和您谈的时候，那会儿可能仅仅停留在一个名字吧。我相信甚至都没有来过重庆旅行，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这个城市。能不能聊聊当时谈判的一些细节，或者对话的一些，当时聊了什么？
0: 是这样。其实谈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包括父母呀，包括这个，我说乙烯的父母，包括乙烯本人，可能更多的是啊，小孩一直在这个香港生活，中间有短暂的去过这个英国踢球，然后没有来过这个中国大陆。又因为中国大陆它每个城市的文化特点也不一样，
1: 没错。
0: 那可能比如深圳离香港比较近，可能文化各方面气候也比较相近。
1: 对。
0: 那么北京、上海、重庆各有各的特色。那么
1: 嗯
0: 重庆又是一个比较火辣的一个城市，
1: 是。
0: 乙烯来了，包括饮食啊，包括文化能不能适应啊，等等这些确实有所考虑。那么在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也跟乙烯的家长，包括这个他的代理人、经纪人也有过交流，也请他们来内地看过。当然乙烯没有来， 已经没有他们的一个家人或者这个代理人来过，也了解到重庆我们这种居住条件啊，包括文化和这个气候，
1: 对，
0: 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一个呢，雨欣的妈妈本身是这个湖南人，所以说这个对这边的这个
1: 就辣能吃得了哈。
0: 家长能吃，雨欣是不可以的。
1: 哦，
0: 雨欣不知道。然后包括雨欣刚来了，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些顾虑的，饮食啊有顾虑。但是我们就说，你作为职业球员，
1: 对，
0: 如果说你有一个足球的梦想，不是说做一个普通的这个孩子说啊，我喜欢球，我踢一踢职业，踢不了职业，我可能去上学，
1: 对，
0: 然后参加工作。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你就没有离开香港了。那你觉得哪儿的环境舒适，你觉得哪儿 OK， 你就去哪里去。如果说你想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那么这当时的这个联赛情况来说，那肯定中国的中超联赛和中甲联赛整体的竞争力还是要比香港联赛要高一些。我们也谈说，与其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职业球员，你应该一点一点往上走。包括我们也给他规划了，如果你在中超中甲联赛踢得很好，然后你很有才华，
1: 是，
0: 那你也会被这个
1: 更高层级
0: 日韩呀或者更高级别的联赛关注到，然后呢你还是有机会去追求更大的这种足球的梦想。那我觉得也是这方面去打动了他。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你这儿是去来这儿施展你的才华，
1: 明白，
0: 包括给球队带来帮助，是这种背景下，他就很顺利的来到了重庆。当然说第一时间没有来重庆，第一时间实际上去球队在这个海口去训练，当然去海口去备战训练了，冬训之后联赛开始前才来到重庆。对，包括以西刚来到重庆的时候呢，从饮食上来说是有些不习惯的，因为我们内地
1: 他一般吃啥？
0: 雨西刚来的是喜欢吃汉堡，
1: 喜欢吃汉堡，
0: 喜欢吃汉堡。当然
1: 就来重庆吃汉堡，
0: 对，喜欢吃汉堡。然后当然这个汉堡呢，作为职业运动员来说，他喜欢吃是归喜欢吃，
1: 明白。
0: 那么我们肯定是会相对这种控制和限制。那么也谈到了，因为毕竟，他没有来过内地，那刚来到重庆，有一些饮食他确实不习惯。
1: 对。
0: 那么我们也单独要求或者是这个安排了照顾一下他的饮食，包括一些。煎一些牛排呀、鱼呀、包括口味比较清淡的一些这个蛋白质的一些食物啊，去给他补充。包括以及喜欢吃汉堡，我说那你不能去点外面的外卖的汉堡，我们要求餐厅我们自己可以做了，相对这个自己做的汉堡，可能这个用料各方面相对比较适合运动员，比较健康。
1: 那您是总经理，怎么会能跟到这么细的细节啊？
0: 是这样，其实我们是一个新的俱乐部，我们是一个初创的俱乐部，所以说，去年打中甲的话，其实整个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并不是特别多，所以呢，大家虽然我是总经理，然后要负责球队的整体的运营上的一些事务，但是球队呢，还是管的也会比较多，也相对会比较细一些，因为，整个俱乐部呢。讲比较年轻，因为整个铜梁龙俱乐部呢是2021年底，2021年12月份12月才成立的。
1: 对。
0: 那么这个俱乐部2022年才在打这个中冠的业余联赛。
1: 哦。
0: 2023年才打了第一年的中乙的职业联赛。
1: 嗯。
0: 2024年是第二年打职业联赛。2025年就是我们接手的时候，其实是第三个职业年头的初期。那么整个俱乐部这个除了运动员教练员以外，他所有的管理人员，所有的这运营人员呢，他对职业俱乐部的这种工作经验和经历并不是很熟悉，相对有职业俱乐部工作经验的人相对少一些。所以呢，我本人呢，因为在职业足球这个领域里工作了很多年，可能在各个业务条件上来相对熟悉一些，
1: 明白。
0: 所以在每个条件上来说，这个关注的会多一些吧。
1: 对，
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把我一些过去的这种经验，
1: 对，
0: 告诉那些工作人员。大家其实像今年我就不太去管了，因为大家都很熟悉了，上手也都很快啊，
1: 全带出来了哈，
0: 带出来了。I heard what you said through the grapevine. Funny thing about your problems, they ain't mine. Staying up through the late night. 20 seconds to game time. Getting religious with it. How I'm crossing these state lines. Working hard through the late night.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但是您刚刚有提到，其实重庆这个城市呢，我觉得很多香港球迷呢，其实通过一些电视转播画面，包括可能是关注羽西的时候，就顺带看了一下重庆队，因为对他们来讲，可能只要香港球员在那支球队，他们就会看比赛。结果他们不经意间的发现，居然在中超联赛里有这样的一个魔鬼主场，这么火爆，这么夸张。当然，我们其实这个年纪的中年人嘛，都当年都是看重庆足球大的嘛，都会一直觉得说重庆啊，包括这个川渝地区的这个球市一直就是这么火爆，大家对于足球的这个激情就是这么火热。
3: 对。
2: 从这个角度讲，是不是也某种程度上，因为大家的热情，或者因为球迷的这么样一个开放的状态，也令到羽西可能在这个球队里边会因为球迷的原因离这个球队更近，然后跟这个城市的这个粘度会更高呢？
3: 我这个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我觉得，因为，不管是羽西还是说其他的球员，他只要是有一个职业足球的一个梦想，那一定是希望站到一个比赛场上，然后很热烈的这种比赛环境，然后有更多很多的球迷，有很优秀的看台文化，
2: 对，
3: 一起这个球迷给自己加油。那么这种一定是所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的一个梦想。那么可能香港的这些球迷关注内地少的可能不清楚，就是我们在常年在内地生活，又是从事这个足球工作很多年，知道就是这个川渝，尤其是重庆，一直是最火爆的球市之一，也是金牌球市。只不过说去年前两年我们是打中甲联赛的时候，我们在同样比赛，因为是体育场小，所以我们的上座的总人数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们上座率一直很高，上座率是95%以上，平均都是95%以上，就是说每场都坐满。所以这个火爆的这个联赛的这个主场氛围，我觉得还是给了所有在场上的，尤其是主队的运动员很大的这种价值。那羽西也感受到了这种热情，尤其是他刚来到这个球队的时候，从第一次出机场，到达训练基地，然后第一次这种训练，就是重庆的球迷确实给他了很多的这种，其实在我看来是有些偏爱，是有些偏爱，因为羽西的这种形象啊，包括他的
2: 踢球的风格
3: 很受球迷喜欢，因为球迷喜欢这种进攻，然后很。

0: 突这种犀利的突破，个人能力比较这个比较强的这种球员，包括羽西也讲了，他这个最喜欢的这个球员是谁？
1: 三振勋吗？
0: 不是，
1: 他最喜欢谁？
0: 这是那个梅西啊。
1: 哦，他选梅西、啊、但是我看都叫他这个重庆三战勋啊。
0: 对，因为、可能这个梅西的标准太高了，因为只有一个梅西对、okay. 他喜欢梅西，那梅西本身就是在全球范围就是很吸引球迷的一个，很有天赋有才华，对吧？那羽西自己呢，其实在我们看来他也是一个很有才华，
2: 明白，
0: 很有天赋的一个球员。然后呢，这种球员来说是很容易吸引球迷的这种关注的，就像他对广岛三箭的一个球一样，那一个球可能就吸引了很多球迷对他的去关注。
2: 没错，
0: 所以他一来的时候，重庆球迷对他来说是很热情。其实虽然说，在2025赛季他的踢的比赛并不是很多，但是他的球迷其实并不少。
2: OK，
0: 很多的。
1: 我这么听，反正如果要真的像很多这种成熟的联盟弄个球衣销量排名的话，我估计羽西应该是球队的前三甲。
0: 肯定是排的靠前吧，
1: 靠前
0: 的。这个前三我没有做过详细的数据统计，还是靠前的，喜欢的球迷还是很多的。
1: 李总啊，其实我看羽西在球队里边的这个人气高啊，不光是体现在这个场内哈，就在我看他一拿球，全场啊欢呼鼓掌，特别期待他这个边路的突破，
0: 犀利的突破和进球。
1: 对对对，我看这个场外确实也圈粉无数，然后包括我看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边也看到这个羽西在带货直播的时候的一些画面。但是其实我们自己了解羽西是一个相对内敛和内向的这么样一个男孩子，我挺想知道，就是他平时跟球迷的交流多吗？然后您自己的观察，他是不是也慢慢把自己的内心打开的更多，因为球场上的表现，然后也和重庆这座城市产生了更多的连结，和球迷有更多的交流呢？
0: 这样，羽西呢，其实可能熟悉他的这个朋友都知道，包括可能在生活中也能关注到他实际上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的小朋友。
2: 对，
0: 就是在我看来，他羽西的这个心理年龄可能比其他2006年出生的这个其他运动员可能要感觉要小一些。他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小朋友的这种心态。那么性格也比较内敛，他确实在生活中跟我们很熟悉的人去打交道，熟悉了之后他会碰到你的时候会微笑打招呼，但是很不是那种话特别多的。那么可能在生活中对待球迷也是一样，可能有些球迷会觉得啊，这羽西是不是很冷淡，其实他内心还是很想
1: 火热的，
0: 还想跟大家去这个打交道。但可能一开始来呢，可能文化语言啊不知道怎么和大家去交流，就是他是一个性格上比较内向。那么其实包括昨天晚上直播我也在现场看了嘛，其实我们让羽西来啊，包括让其他球员来，主要目的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卖货或怎么样，其实也是通过直播的这种方式让球员和球迷产生一些交流。因为日常情况下球员和球迷只发生在球场上，
1: 对，那90分钟
0: 他没有时间和没有机会去和这个球迷去对话。那么直播呢是球员和球迷对话沟通的一个渠道，我们是想这种方式去拉近球迷和球员之间的这种感情。
1: 对，
0: 那么有些话呢，哎，我喜欢羽西，我喜欢某某球员，那么球迷可以在直播间里去打弹幕去问他啊，你喜欢吃什么呀，你喜欢什么音乐啊，你喜欢这个休息的时候去哪里玩啊。其实让球员和球迷产生一种交流，这是我们让运动员上直播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
1: 明白。
0: 那么带货呀，这些可能是这是俱乐部日常运营中的一部分。那
1: 他之一，
0: 其实带了就带了，不带也没有关系。那么我们本身还是有带货主播的，所以这个不是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么羽西呢也很开心，其实也说明他其实内心呢是很渴望和球迷进行交流的，包括生活中可能没有这种更多的这种机会吧。再加上羽西可能他的表达能力可能和他担心他的表达讲错话，他担心他讲的东西这个球迷是不是不喜欢，或者球迷听不懂啊，或者他有的一些顾虑，可能大家再熟悉一些，那么更多的融入这个重庆这座城市，能够线下更多的和球迷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那可能他自己也就把这个心扉打开了，可能球迷也更了解他，他也更了解球迷。其实球迷对羽西还是很包容的，
1: 对，
0: 还是很包容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会就是这种交流会越来越多吧。
1: 行，李总会广东话吗？
0: 我不太会。
1: 那我们今天教您一句广东话好不好？我们一起给羽西加个油。
0: 是吧？
1: 鱼黑。

0: 足球
1: 连接了世界，
0: 点燃了梦想。
1: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0: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0: 星期天下午四点，
1: 小梦与你见证
0: 球坛的追梦新篇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2: 刚刚听过的李平总哈做的精彩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送出的是体育总监贾顺浩。贾顺浩呢是在很多的足球俱乐部都担任过重要的角色，应该是整个球队运行的一个重要的大脑，也在技术方面给出重要的支持。听听看贾总怎么点评吴禹锡，听听看他怎么看香港足球。
3: 梦想运动周刊，
0: 梦想会客室。
2: 贾总你好，首先想跟您聊聊队里边的这个香港球员吴禹锡。我听说当时有一个故事，就是有点像您是他的这个伯乐一样，他算是你的一个千里马吗？
4: 也不算吧，就是在禹锡当时打亚冠进了那个球之后，其实我当时是在黑龙江做主教练。其实队里面现在当时也没有香港球员嘛，就是说看看如果有合适的港澳台的球员想签一个，当时就看到了禹锡，因为他的技术特点包括类型，年轻球员的这个特点都是符合当时我们球队的需要的，然后我就去问了一下，当然因为价格啊各方面的因素没有成型。所以后来等我来到重庆之后，禹锡还是在队里，就是看到他这两年的这个比赛时间也不是很多啊，其实我也觉得比较可惜。毕竟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球员嘛。
2: 明白。所以其实即使不算是伯乐与千里马，但至少我感觉在队里边，我听说您对他平时的这个关照然后关心，包括是不是可以用关爱这个词可能会多一点，因为你自己比较欣赏他的这个踢球的风格嘛。什么原因？
4: 其实对队里的很多年轻球员我都是比较照顾的，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不管他们在比赛里面有什么问题，包括在场下遇到问题啊，我经常说有什么事儿随时跟我讲。
2: 对，
4: 禹锡呢是因为一方面确实我在好多年之前就熟悉他，他那个时候刚上港超，刚踢上这个比赛。那这两年我也看着他的发展，现在在我们球队不能说是绝对的这个核心或者说主力，但是是非常关键的一名球员。而且呢大家又愿意在他的身上花一些时间去培养他。又考虑到我们今年中超联赛的一些比赛的特点，我们都觉得禹锡会在场上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包括在这个技战术的一些细节啊，他个人的自己的一些特点，还有在生活上，毕竟他是一个香港球员来到重庆在这儿踢球的话，他肯定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但是其实他自己做的还不错。
2: 而且我觉得这个年龄可能可塑性也高。
4: 对，
2: 其实我们看很多球队比如引进香港籍的球员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倾向于比较有些国际经验、国际比赛经验，然后有一些经历的这样的球员，然后禹锡是作为一个20出头的我们说年轻小孩，
4: 对，
2: 加盟这样的一个中超的顶级联赛，就球队到底是怎么样考虑这方面的，然后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球队和球员一起成长的那种感觉？
4: 其实去年因为我还没有来到重庆嘛，禹锡是去年就加入到这支球队，当时是具体怎么签的原因这个我确实不知道。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关注过他，
2: 对，
4: 就说因为我知道重庆是一支年轻球员很多的球队，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和上场的机会，那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2: 对对
4: 啊，但是可能去年一些方面的原因没有踢那么多的时间的比赛，对他自己的心理啊，对整个球队对他的期望造成了一些的影响。今年主教练还有我们都是刚刚来到球队，就是整个对于大家的了解啊，对于大家看待一些比赛的方式啊，是重新有一些概念。那禹锡就像我刚才提到了，禹锡其实是我们在整个技战术体系内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对我们来讲，并没有考虑到他的年龄，他是17岁，他是27岁，还是22岁？这个，其实从场上的东西，我觉得他需要的就是一点一点的时间和精力去找到比赛的感觉，
2: 明白？
4: 去体验中超这个联赛。给他带来的一些新的东西，因为中甲我也待过，那中超也待过这么多年，其实也知道这两个联赛之间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嘛。
2: 明白。
4: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只要他们能够跟着球队一直往上，确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孩子们是和球队一起，我们一起来发展，
2: 明白，
4: 向一个更高的平台，向我们更高的目标去迈进。
2: 因为中超有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的这个进攻属性的球员可能是外援去占据，
4: 对，
2: 包括边路，包括可能进攻线上的这个中锋的球员，
4: 对，
2: 但是羽西是作为一个中国香港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去占据了一个进攻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个我觉得是挺特别的。您自己觉得他占据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家就会想，你占了这个坑，那其他的这个外援就不能踢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又怎么去考虑这个经济学上这个叫机会成本呢？
4: 其实说真的，我们并没有把羽西当做一个香港籍占名额的球员。当然所有人知道他是香港籍啊，就是没有人觉得啊，你占据一个名额，你占强调我们一个位置，从来没有人会这么想。大家想的就是你是我们的一份子，包括其实外援对于这些外援来到球队也是一样，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我们在场上一起努力，那规则有规则的安排，
2: 对，
4: 我们在场上教练有教练的安排，球员自己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信任我觉得很重要，并没有我觉得包括重庆球迷同样的球迷在内，没有人把羽西当作外人，或者说当作一个所谓的外援这种来看待，我觉得完全没有
2: 自家孩子，
4: 对，大家就是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这是我们自己的球员，他需要出场，他需要竞争，他需要甚至和我球队最好的球员去竞争一个位置，剩下的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能给他提供了就是一个很公平的一个环境，
2: 明白，
4: 跟你的这个国籍啊年龄毫无关系，另外一点就是看你的表现，你是不是能在场上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展现出来就可以。
2: 您刚说展现这个

0: 词呢，其实与其踢球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大家会觉得说是球星球，然后又很有这个观赏性。
1: 对，
0: 然后呢，甚至我听您跟我说，有人把它比作这个三沾勋哈，
1: 对，
0: 您怎么看呢？
1: 我当时他在东方刚上来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他比较像三沾勋，他的这个节奏是非常不一样。他一对一过人的时候，我们在训练里面也是很少有人能真的把他的球抢下来。
0: 哦，真的，
1: 确实是这样。就包括主教练刘导今年刚来到球队，我跟他说，我说你注意一下这个小孩，这个一对一非常好，可能会有用。刘导说，哦。这训练里边确实没有人能抢下他球啊，那肯定是给他也会带来他觉得中超球队吗？你有这样的人吗？而且，说实话，去年刘导带这个中甲的球队和重庆也踢过，但是这个禹锡没踢啊，他就没看到。那今年实际上我禹锡的这个东西到了中超的平台，他有更多的曝光，更大的。
0: 影响力，
1: 这个影响力了之后，大家都看到哇，还有这么一个类型的球员。其实这种类型的球员真的是我们国家缺少的。
0: 您觉得他是因为香港籍，然后在中超踢球的时候更敢做动作吗？还是本身自己个人能力强？因为我们自己觉得好像国内球员啊，就内地球员可能，有些时候不太敢做动作，而且他们也没有被赋予那样的一个重任。OK，这是外援干的活儿，我们干的活儿就好好扎好篱笆，做好防守，然后把球扔给外援，我们就结束战斗。就您觉得有这个原因吗？
1: 我觉得这个他这就是他自己的东西
0: ？OK，
1: 这就是他独特于别人的一些特质吧。就是他拿到球，他不慌，但是他也没有说我有很多大家就说啊，我图个安全我就回传。禹锡不会回传，禹锡眼里就是向前，我前面有三个人我也要过，那我有这个自信，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好。它是我们技战术环节里边的一个可以用的招数吧。那另外一点呢，这个其实我也跟他讲过，我说你的特点你要把效率提高了。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大家看起来很好看，球星球啊，大家都喜欢拿球，这个包括这个欧
0: 自己
1: 洲的
0: 单
1: 球
0: 干
1: 星也
0: 啊，
1: 是这样，你
0: 是
1: 自
0: 自
1: 己
0: 己
1: 亚马尔的这些踢法大家都很喜欢，但是亚马尔是实实在在能给球队带来20个进球、20个助攻的球
0: 就进
1: 员。
0: 攻转化率哈，
1: 对，那有的时候禹锡呢，我觉得在未来也是把这点提高的话，他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
0: 明白明白，我们老说生活里有昨天、今天和明天啊，昨天可能就是上赛季的禹锡，踢球的机会不多，然后今天可能就是现在的禹锡，这个赛季在中超明显打了更多的比赛，而且能够把自己的特点融入于整个这样的一个球队当中。明天呢，我想知道您对他的一些期望、期待，包括有没有一些。也平时跟他，您刚刚跟我说跟他可能有一些平时私下的对话，会给他一些压力。就当大家众人捧的时候，我要从我的足球的角度告诉你，其实你要怎样，要怎样就怎样，这样的一个厚望给他有吗？
1: 有，其实就是前一阵发生一个，是我们打这个深圳的比赛，他替补上来之后，大家都能看到他的表现，而且球迷是非常喜欢他嘛。我经常开玩笑，我说除了向宇旺和李政权这两个本地球员，吴雨锡是我们球队人气最高的。
0: 哦，真的？
1: 对，所以他一拿球，全场的那个感觉就沸腾了一样。但是我说你这10次球里边，你有几次真正把球处理好？这个是很关键，你要转化成射门，转化成助攻，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威胁，不是说你就一个人拿着球以一敌四、敌五就过去了一两个，然后被人家把球断了，这个就好看。那有的时候呢，也会跟他讲一些，比
0: 就
1: 如说
0: 是过人的目的到底是什
1: 对
0: 么，
1: 呀，
0: 是
1: 你
0: 吧？
1: 的位置技术，你到了这个位置，他怎么去处理球，他有几个原则嘛？因为踢球有的时候讲的是原则，对，我到这个位置，这个球我该往哪打，我给谁，或者说哪个位置有人，我该怎么传，我说这个你需要再去考虑一下，不是说啊每一个球上来好看，当然好看，那好看是附加值，我觉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进球和助攻。
0: 明白。
1: 他这个赛季其实有一个助攻了嘛，打成都的比赛，那场比赛我觉得大家也看到了，禹锡上来之后带来的一些变化，肯定会有更高的期望。但是，我也说了，千万不要飘，对吧？这个生活上，因为禹锡的父亲也在陪他，所以这方面肯定是能给他一些比较好的支持。那从球队的角度来讲，就是尽可能的，我们从足球专业的角度给他更多的这种帮助，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成长。我觉得禹锡在 未来他毕竟现在还年轻嘛，
0: 对，
1: 在未来可能会成为亚洲非常非常好的边锋球员。确实他的这个特点，在目前就是中超里面是几乎找不到，几乎找不到，甚至你放眼全亚洲，我觉得日本、韩国有这样的球员，他基本都去欧洲了。但是之前我也知道，这个与其在踢亚冠，这个东方踢完那个球之后，就有英超的球队找过他，
0: 明
1: 当
0: 白。
1: 然是梯队嘛，英超的梯队找过他，所以他在这个未来几年的发展对他自己很重要，另外一点对我们球队很重要。我们也想在大家第一年一个中超平台上去站稳脚跟，然后在未来的几年有更好的发展。那他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们也尽可能的在各个方面给羽西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嘛。
0: 明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从羽西身上看到的香港球员带的一身一些个人的这种属性和特点。
1: 我自己带过3到4名香港籍的球员吧，在不同的
0: 可
1: 球
0: 以说说
1: 队，
0: 他们的名字吗？
1: Clem 冰崎文，艾利士 Alex。
0: 艾利士在大连是吧？那
1: 对，
0: 时
1: 艾利士是在大连，然后，还有一个，还有一个两个，反正有一些吧。
0: 明白。
1: 那其实呢，相比于内地来讲，香港它自己文化的特征，其实在他们身上会非常明显，多元化，不同的看待世界的一个方式和很多内地球员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羽西，他就带着香港本地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明显，特别是看羽西父亲也是非常明显的。那像 Clem 像冰激文，他就是那种有点像移民球员啊，
0: 明
1: 他
0: 白。
1: 身上非常非常典型的那种，因为他的家庭的教育背景各方面都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些方面，香港球员他能接触到很多内地球员接触不到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城市的文化，这个是一个环境给他带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一点可以帮助到他们在内地在中超的这个表现。因为实际上，第一，他们的商业价值会有更大的市场；第二点呢，他们的一些方式会得到球迷更多的喜爱。因为有很多球迷其实不知道他们私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都是年轻人，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我觉得和
0: 没
1: 内
0: 什
1: 地
0: 么不
1: 的
0: 同，
1: 很多的大城市的年轻人真的没什么不同。
0: 明
1: 如果
0: 白。
1: 把他，我觉得放到上海的马路上，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香港仔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其实能给球队带来的一些这种文化的特质，也让他自己更好的显现出来。所以呢，香港毕竟是一个这方面非常包容的城市，所以每一个不同的香港的球员能够在中超现在越来越多了。现在你看港队确实有很多的，几乎所有的球员
0: 没
1: 都
0: 错。
1: 在中超踢过嘛，所以他们的来到中超，一方面帮助港队有更好的成绩，另一方面帮助我觉得大家更好的融合，这个是很关键的。
0: 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叫这个"大港脚闯中超"嘛。就是我起这个名儿的时候，我还在想用"闯"这个字好不好？我觉得挺合适的。确实，一开始面对很多未知的环境、未知的这种足球氛围，然后未知的文化，然后甚至语言，有时候可能说的一开始不那么顺道的时候，真的是有一个闯的动作，一起来做这个大冒险。其实融入球队，我觉得是个大问题。我觉得可能相比较在场上的发挥，我觉得在一个特别是团体运动吧，在一个团队里边，如何能够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甚至融入到这个城市的节奏里，我觉得可能也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您觉得羽西相比较去年，或者相比较之前的状态，或者说今天看昨天的羽西的话，你觉得他在哪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
1: 其实我来到球队之前，我也了解了很多球员的情况。就是了解到羽西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呀，他的生活上啊，或者说他的这个行为上，显得好像他对防守不重视啊，或者说他将有一些看起来的这种态度问题。"这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一点， 你这个有的时候香港球员他显现出来的这个东西和其他人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你说防守，可能今年现在大家来看，羽西在场上他有的时候他比较积极，
0: 嗯，
1: 但是确实有一些防守的动作啊，防守的原则，他可能做的不是那么100%的准确。
0: 哦，
1: 这个是。

0: 很多如果对这方面重视的教练是比较挑剔的。那，每个教练不一样嘛，有很多教练可能，他就觉得没关系，我有雨熙的进攻就可以。但是，说实话，现在的足球比赛要求你非常的全
1: 没
0: 面，
1: 错，没
0: 要
1: 错。
0: 求你更平衡一点。那你有进攻没问题，你得有防守啊，你得回来啊。所以这一点呢，可能在去年影响到了雨熙的出场时间，他应该整个赛季就踢了180分钟
1: 但你
0: 的比
1: 觉得
0: 赛
1: 不是
0: 嘛。
1: 态度的问题，是吧？
0: 我觉得他没有什么态度问题，他可能展现出来的那种态度就是，让人感觉好像是那样，
1: 有点误解。
0: 但是他其实又不是那样的一个性格，他又想去争，但是他可能觉得我也争不到，索性算了，我就
1: 就看着
0: 在看着，所以
1: 吧。
0: 他那种心态让很多人觉得不太舒服。但是
1: 哦。
0: 今年呢，我觉得主教练刘指导也给他带来很多的信心，
1: 对。
0: 包括从训练，从整个的冬训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这让他自己我觉得有很多的变化。
1: 明白。
0: 那首先他在训练里面更投入了，他也没有之前别人跟我所谓的这种懒散啊、态度啊，他有的时候训练防守确实会偶尔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年轻球员需要去提高的。年轻球员没有问
1: 没
0: 题，
1: 错，
0: 全是亚马尔嘛，对不对？那所以大家的这个标准不一样，你需要去提高，所以在这一点上，羽西比去年有很大的进步。
1: 明白。
0: 当然，我们也希望于西在未来会做得更好一点。
1: 最后您有什么话对着镜头想对羽西说的？就是可以是一个温情的时段。
0: 希望于西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继续把你自己最本真、最纯粹的那个足球技艺给大家展示出来。因为可能别人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在场上展示，你有很多的理想。你有很多的愿望，想在今年的中超联赛实现。那不管从场内还是场外，你只要相信你的身边的队友，相信整支球队都会帮助你一起实现这些愿望。加油吧，羽西！
1: 行，那我也教你一句广东话吧，就是我们一起给羽西加加油。你这应该是你人生中第一句广东话吧？
0: 应该。
1: 在于黑加油！
0: 羽黑加油！
2: 足球
3: 连接了世界，
2: 点燃了梦想。
3: 一群勇于突破、敢闯敢拼的香港球员转战更大的舞台，
2: 踏遍大江南北，踢出一片新天地。
3: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梦想运动周刊，
2: 星期天下午4点，
3: 小梦与你见证
2: 球坛
3: 球
2: 的
3: 的
2: 追
3: 梦
2: 梦
3: 新
2: 新
3: 篇
2: 篇
3: 章。
2: 章。梦想运动周刊主持小梦。
1: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以上就是本期《大港脚闯中超》音频版《梦想运动周刊》这边的全部内容。下一周我们将会去到河南，一起拜访香港球员周元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税务署署长黄恩诺到场视察，表示已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何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这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并没有涌上水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侦测增添了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未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这次事故约有超过一万户受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后，由于需要关闭水闸，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届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及社交媒体公布。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很多细节需要思考，大家已就预审名单有相当大的共识，特别是与安全及诚信有关的网记及违规记录、劳资纠纷则可能不会放最高环节。另外，政府正审批北部都会区洪水桥片区标书，宁汉豪预料参与的企业有分量，相信不会流标。对于粉岭北片区，他说政府目标是希望年底前有机会推出招标，但需视乎洪水桥的评标结果。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据了解，和安在会议上主动汇报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与全体业主的进展，截至本月15号，共发出1732张退款支票给合资格单位业主，涉及退款金额超过1亿1000万。在本月4号后，和安已陆续联络仍未成功领取退款业主，安排由一户一社工或各区区议员协助领取支票。大会以同步广播形式在大埔社区中心等4个场地举行，议程包括管理人汇报与前业主立案法团的交接进度，汇报洪志阁情况，管理人启动退回大维修余款与全体业主，屋苑及大维修财务状况讨论，及管理人汇报鸿福苑与鸿业鸿益之间的合约状况等。月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本月25号起，以预约的月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月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时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停车，包括不能临时停车让乘客上下。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在规定时间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月车是左边驾驶，乘客

0: 通常在右边下车。提醒乘客下车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雷暴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有些歌，像星期天的阳光，慢慢升起，照进心里，也照亮一段段旧时光。
5: 从一首歌想起一个年代，从一段旋律重遇一份感动。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星期天早上7点，陪你一起翻阅那些年的金曲记忆。
6: 咦，这里加油这么便宜，加满它吧。
7: 还加？你知不知道自己停在了一个流动炸弹旁边啊？
8: 这些非法加油站完全没有安装油站专用的消防装置和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不堪设想。
9: 尤其是在楼宇密集的市区，一旦发生意外，很可能会波及附近的车辆和建筑物，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和财务损失。
8: 无论是买还是卖，都会将自己和其他人推入险境。
1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1: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2: You for unique. You for unbelievable.
13: You for uniteral neosis. Toss to me. Toss to me. Toss to me.
14: You for umbrella.
15: You for 优秀。

0: Hello， 大家好，回到这一期的优秀帮周日版，我是苏雷。前两期的优秀高才系列，我们分别从宏观的政策部分和比较年轻的刚从大学出来的这个亲历者的视角来探讨一下高才通为香港带来的各种变化。那这些年呢，也不少通过高才通来到香港的精英人士投身保险的这个行业。那香港保险业也作为本地的支柱产业，为新港漂发展带来了很热门的一个赛道。那这一期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有多年保险从业经验的嘉宾，结合一线的行业的观察，来看一下高才通对整个行业的整个行业发展带来的一些变化，以及说这一类的高才通在香港的生活的情况。那我们今天就请我们的新朋友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张凡啊 ，Aaron， 然后我现在在香港的一家中资保险公司做销售管理的内勤方面的工作。
0: 嗯，
1: 那我是2024年过来香港的，通过高才通的高才 B 计划过来香港的。那在香港也两年，差不多两年多的时间了。
0: 就我们可能。

0: 谈一些比较大的客户，那所以的话我是其实是内勤的身份，但是做着销售管理以及陪谈的很多工作，所以我接触客户包括接触我们的保险销售都非常非常的多。
1: 明白，我觉得可能也是同一个行业里面同一个公司里面不同的身份的一个分工的一个类别，大家可能更接触到的是刚才提到的代理人的这个角色，那相对来说可能只有公司客户或者大客户的话才能接触到你这个岗位是吧？
0: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1: 好吧，这个我相信你也会接触到很多的一线的代理人嘛，我相信可能也对整个的行业的发展以及行业的趋势以及大家的一个生活状态会有一个比较宏观层面的一个了解。那我们这些先不谈太宏观的层面了，我们先聊回您个人，就是当刚才聊到说您是24年通过高才来到的香港，那您申请的时候是什么申请的呀？
0: 我申请的时候就自己申请，因为我当时有看到政策嘛，然后因为我的本科也符合学校的要求嘛，所以因为当时有一些校友已经陆续过来了，那我就直接 DIY 了，在入境处的网站上自己申请的，很快。
1: 就所以说也是通过校友的渠道了解到这个政策的这个发展了。
0: 对，其实当时高才通的这个方案一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但是当时我其实是第一时间没想到来香港的，
1: 就没有太多感觉，只是知道有这个消息，
0: 知道有这个消息了，然后陆续的看到我有校友已经到香港了，已经通过高才通计划到香港了，然后反馈给我还不错，然后我觉得这条路其实我完全可以去思考，可以去选择，然后后来自己申请过来了。
1: 那我相信说就是我思考觉得可以做和真正去执行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关键的节点去触动你去做这个事情吧。那对于您来说这个触动的节点是什么呢？
0: 那这个触动的节点我觉得其实是可能更，因为我之前在内地就是在保险行业嘛，在内地的主体的保险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都做过，那当时内地的保险行业受到政策的一些影响，对冲击还蛮大的，就24年的时候，然后又因为我之前其实了解香港保险了解也蛮久的啦，我一直觉得香港保险很好，因为我自己研究这个我当然很清楚香港保险其实非常的好，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既然内地整个行业受冲击比较大，那我就不如到香港来发展啊，所以其实我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来香港最原始的出发点跟大多数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我了解我接触过非常多的高才 A 啊高才 B 啊，其实他们来香港最初的目的很多是为了子女教育，
1: 对
0: 啊，对，为了子女未来以后上学不在内地卷高考，对，他们想给子女一条更轻松的路径，所以来到香港，那我跟他们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我就奔着香港保险来的，我就是想在香港保险行业做，
1: 其实相当于说一个行业的升级了。
0: 对，就是一个行业的升级，确实，因为香港的保险行业比内地要成熟很多啊，无论是产品啊还是监管还是各方面，而且接触的视野也会更广，市场也会更大。对，
1: 那个时候的话就我相信可能就是在那个时间节点做出这样的决定应该也不算是一个很容易的决定吧，毕竟因为我理解高才 B 类的人才的话应该是在内地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有一定的工作积累，包括一些社会的积累了。
0: 是的是的，没错，
1: 突然要背井离乡的去离开这个地方，去到新的地方，就不用说来到香港了，就哪怕说可能从上海到北京，从北京到上海，都需要下蛮大的决心的。
0: 是的，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去下这个决心，以及说就做了哪些准备的呢？
0: 那其实，在高才通来香港之前，我只来过香港一次。我其实对香港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但是我这个人比较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的适应能力非常的强，而且我喜欢去探索很多的未知，因为其实当时也听我的一些已经过来的校友就介绍了香港的大概的这些情况，然后让我会觉得非常有兴趣对香港，那当然其实过来也很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跟内地在各方面的差异是非常非常之大的，
1: 就最基本的生活上面就可能有蛮大的差异，
0: 包括
1: 就相信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的应该都是有蛮深的体会的。
0: 是的，所以过来其实非常多的东西要去适应，也需要放弃很多的东西，因为我怎么说呢，其实原来在内地的时候过得蛮舒服的，
1: 对，
0: 蛮舒服的，其实我相信很多过来的高才 A 或者高才 B 之前在大家在内地过得都挺不错的啊，都不会差到哪里去，那突然来到一个地方，然后你会发现住的房子变小了啊，然后吃的东西变贵了，然后各种生活也没有以前方便了，然后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那但是
1: 以前有个习惯的路径在那里嘛，
0: 对，
1: 现在相当于打破了这个路径，
0: 对，你需要把原有的很多东西都抛弃掉或者改掉，那这个我们说叫机会成本是非常大的，那然而你却不知道你来到香港你能得到什么，
1: 就收益的话是
0: 收益未知
1: 未知，对
0: 对。

0: 对对，
1: 你知道，我觉得这种高材 A 或者高材 B 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我知道我的成本是什么，
0: 对，
1: 但是这个收益呢又不是一个保证性的保底的收益，甚至来说它可能真是血本无归的状态，说句不好听的话。
0: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嗯、因为我有碰到一些高材朋友来到香港以后各方面都不适应、嗯、啊，把一开始包括他想带小孩过来香港插班呢、啊、然后小孩来到香港也不适应，
1: 嗯，
0: 然后最后就变得一个很尴尬的状态，
1: 嗯，
0: 那当然这种也不会非常多啊，因为我也有碰到的来到香港以后发展的非常好的高材，其实这个我觉得看人，
1: 就大家各凭本事，
0: 哎，对，各凭本事，就是来到香港以后你会发现有的人过得没有以前好，有的人比以前过得又好很又好了很多，
1: 嗯，
0: 在原来的基础上又上了一层楼，这个我见到太多了，就是像我们这边就有一些保险销售原来在内地可能一年赚个两三百万，
1: 嗯，
0: 来到香港以后都是500万600万，
1: 嗯，
0: 那这个收入就比原来就更翻倍了，更上一个台阶了，
1: 嗯，
0: 那所以的话其实高才通它只是一个通道，
1: 嗯，
0: 它给了我们这个匹配的人群一个机会，
1: 嗯，
0: 那具体来到香港以后就是这个我们叫修行看个人了所以会发现大家这个发展的分化的会非常大，
1: 嗯，
0: 当然有好也有不好。
1: 那刚才其实提到说就是会有一些所谓的代价和未来的预期的一个成果嘛，那、
0: 嗯、
1: 您家人当时对您这样的一个决定是怎么样的感觉呢？因为确实是需要抛弃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0: 啊、我太太其实是比较支持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探索，比较喜欢、
1: 嗯
0: 接触很多新的东西啊，因为我而且我个人适应能力非常强，就是因为我自己去过十几个国家嘛，
1: 嗯，
0: 我经常一句话形容自己就是你把我扔在哪个国家我都能活下来，所以我来到香港其实虽然一开始有一些不适应吧，非常多的文化上的，从语言上文化上到职场的文化呀，到很多的习惯甚至整个的体制不太一样啊，
1: 嗯，
0: 你的生活中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我来香港第一个月我就很喜欢香港。
1: 哪些方面呢？或者是因为什么触动你呢？
0: 嗯，这里面很多，我觉得香港最大的魅力来自于它的精神内核，就是如果你要说生活便利性啊，或者说这个楼的新的程度啊，这个亮丽的程度，其实我觉得它是不如深圳的。
1: 那肯定的了。
0: 对，但是你会发现香港的精神内核其实是非常好的。
1: 嗯，
0: 那精神内核在于它的香港是一个非常讲秩序的地方啦，
1: 嗯
0: 啊，非常讲秩序、讲规则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公平的地方。
1: 嗯
0: 啊、而且。因为我是全职工作嘛，属于雇员的全职工作嘛、
1: 嗯、
0: 就是来香港以后我能明显感觉到香港的职场文化我其实挺喜欢的啊，这里面
1: 会有什么差异的吗？比较细节的点呢？会您会觉得
0: 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就是 work life balance 了，
1: 嗯啊，
0: 这个在内地是很难做到的，
1: 特别是可能对于销售的这个行业来讲，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在内地的话卷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内地的情况，无论哪个行业其实都蛮卷的。
1: 嗯，
0: 那来到香港以后，你会发现，哎，大家生活跟工作其实会分得很开。
1: 嗯，
0: 生活是生活，工作会工作，工作归工作，然后界限又很清晰。
1: 嗯，
0: 然后香港在香港职场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界限是，我们叫界限感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啊，不会说下班以后还会去骚扰，还会有很多工作去骚扰。那。而且人与人之间也相互关系保持得比较好，就是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就是我的很多香港同事啊 local 的同事会非常热心的来帮助，
1: 嗯，
0: 但是他们又不会很冒犯的去打听你的各种隐私啊，或者很多的一些属于你个人私隐的东西，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我非常喜欢香港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就是香港其实人和人的关系是保持得比较好，但是又有比较好的界限感，不会说相互的去侵犯啊之类的，
1: 就大家的关系可能相对会简单化一点，
0: 对对对，
1: 就没有那么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是各种复杂的一些，也不能叫做网络吧，反正复杂的一些，
0: 对，
1: 大家不愿意去触碰的一些东西了。
0: 对，就是这个是我非常喜欢香港的一个地方，就是在香港的职场呢，
1: 嗯、
0: 就是你专心做你的事情就好了，
1: 嗯，
0: 你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人际的关系啊，
1: 嗯、
0: 或者说一些我们叫一些看法吧、
1: 嗯，
0: 因为本身香港的职场就是大家等级关系也不会很严，像我们直呼我们领导都是有时候也是直呼英文名的、
1: 嗯、
0: 不会像内地我们说叫某种某种这样的、
1: 嗯、
0: 对，其实大家的关系相对比较平等化，然后、
1: 嗯、
0: 更多的是聚焦于事，而不是比如说像公司的人事的一些内部的一些矛盾啊这些、
1: 嗯、
0: 啊、
1: 就可能事在前面而不是人在前面，
0: 对对对，
1: 大家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为主，而不是说可能担心说我万一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后续会带来某些其他的附带的一些问题。
0: 没错，就是尤其我跟香港同事、跟 local 的同事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
1: 嗯，
0: 他们很多时候都是以把事情做好为第一目标、
1: 嗯、
0: 啊，这一点其实我很喜欢，也比较符合我的风格。
1: 嗯。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那您来的时候是属于说就是我先过人先过来再去安排我的生活呢，还是说我先安排的差不多之后至少有个住的地方，
8: 嗯，
7: 有一些基本的一些保证之后我再过来去更加丰富这个状态呢？
8: 我当时过来就是我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直接把内地的工作辞掉过来找的。
7: 嗯，
8: 因为
7: 你也是来到香港之后才去找的工作。
8: 是的，没错。
7: 嗯，
8: 没错。因为我很清楚，就是如果想一边在职一边找，其实很难，我不太可能两边跑来跑去每天。
7: 嗯，
8: 这样的话，其实也对我的状态影响也不好。
7: 嗯，
8: 那所以当时我就直接破釜沉舟啊，直接把内地的工作辞了。然后因为当时已经申请高才通了，
7: 嗯，
8: 拿到高才通以后，我内地工作就辞了，就直接来香港就找工作。
7: 就拿到之后立刻就辞掉了。
8: 对，
7: 哦，那也算是一个很决绝的一个状态。
8: 对对对，而且我可能我比较幸运吧，就是我其实来香港找工没花太多时间，可能就十来天就找到。
7: 哦，那确实还蛮快，就哪怕说就不是说高才通的，其他的渠道，大家日常正经找工作的话，可能也没有这么短的一个周期了。
8: 对对对，所以我可能我属于比较幸运的一类吧，也是我觉得机缘巧合。
7: 嗯，
8: 来到我们公司，其实当时一天面试面了三轮，然后第二天就拿到 offer 了，然后就后面就入职了。
7: 那公司的效率也蛮高的。
8: 对，公司的效率也很高，我的效率也比较高。
7: 那就这个可能是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特例还是怎么样。
8: 那
7: 您看到整体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其实无论是整个行业也好，还是说就是您看到高才通这个群体也好，
8: 嗯，
7: 大家可能找工作的这个难度啊，嗯，包括这个时间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8: 那其实我接触的很多高才来到香港以后，他们找工其实挺不容易的。
7: 嗯，
8: 因为我当时来的找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嘛。
7: 嗯，
8: 所以我以为很多人可能会比较顺利，但后面跟很多朋友聊，发现其实并不太顺利。那这里面其实几个原因吧，第一个是香港跟内地的行业的一些错位。
7: 嗯，
8: 香港主要是金融行业，然后国际贸易行业、航运啊，
7: 嗯，
8: 还有一些本地的一些服务业为主了。
7: 嗯，
8: 那这里面的话，其实像内地，因为我碰到过很多内地的高才在内地，比如说做互联网的，本身互联网大厂的，
7: 嗯，
8: 或者是本身啊律师啊、医生啊这些，专业资格类的工作，嗯，那他们其实想来香港找工的话，其实是比较难找到对口的。
7: 嗯，就虽然是同一个行业，但是因为大家所遵循的规则不同，
8: 对，
7: 法律不同，可能会有一个南辕北辙的一个状态。
8: 是的，包括律师、医生，包括会计师这些来到香港，嗯，他们因为证书是要重新考的，
7: 对，
8: 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嘛，
7: 嗯，
8: 所以他们其实比较难。然后互联网大厂的，虽然说在香港也会有一些互联网的岗位啦，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待遇是比内地有比较大的落差。
7: 对，包括来说，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需求的不同了。可能在内地的大厂里面，大家做的是我这一个方向的专家，但是香港可能还没有发展到科技行业，
8: 没有到那个阶段，
7: 没有那个阶段，大家可能会对更全面性的人才有更多需求，这个可能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不匹配在里面。你可能在一个方面是非常高尖的人才，但是未必是就公司可能不需要这个程度的一个状态。
8: 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还用不到这个级别的人才。
7: 对对对，就可能这个也会有一些不匹配在里面了。
8: 会会会，
7: 嗯，
8: 就是无论是岗位啊、薪水啊，还是说这个要求的能力，其实都有些错配。
7: 嗯，那您会觉得说，就是这可能这些特殊行业的除外了，那你会觉得说，哎，以前的工作经历也好，还是行业的经历也好，这些东西对于就在内地的这些经历，在对于在香港找工作或者在香港工作以后的这个帮助能有多少呢？或者能用到的能有多少呢？
8: 哎，这个其实看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了。
7: 嗯，
8: 如果以我切身的经历来分享的话呢，因为我本身是做保险的嘛，
7: 嗯，
8: 本身在内地就做了十多年的保险，当然在内地就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来香港以后，我会发现很多东西我需要重新去学。
7: 嗯
8: 啊，因为就拿保险这个行业来说，你的产品跟内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7: 嗯，
8: 你遵守的监管啊，整个的法规全部都是跟内地完全不一样的。
7: 嗯，
8: 那包括客户的关注点，可能都跟内地是不一样的。
7: 嗯，
8: 那所以这些东西 东西，即使我在内地做了十多年，我会发现，哎，来到香港以后，这些东西我全部像需要像一个小白一样去重新去学。
7: 嗯，
8: 那这个是你必须要去花的功夫。那过去的经验有没有帮助？肯定是有的啊，但是是有限的，只能这么说。
7: 那您觉得哪些可能会就是转换过来会更容易一点？哪些可能你需要重新去东西？可能最基础的东西需要去重新去学，但是方法论的东西可以转换过来吗？
8: 可以。我觉得最能够携带过来的哈，最能够迁移过来的是你个人的一些能力，而不是你的知识或者是专业技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在内地做保险就做的本身就非常好，当时我是直播这块做的非常厉害，所以我来到香港以后，我去给我们的无论是给我们的保险销售、我们的代理人去培训啊，或者说去谈客户的话，其实都非常的自然，就非常，因为我比较擅长这一块，那这个是我可以迁移到香港的能力。那但是像知识啊、像产品啊、像专业的这些东西，你必须得去重新学，就是你带着你的能力过来啊，然后重新学，这个是我觉得很多高才过来，比如说是全职过来的，都会是这样一个状态。
7: 就您面临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到您觉得说我大概适应了这样的工作环境的话，这个周期大概有多久呢？
8: 我当时可能一个多月吧，
7: 那还是蛮快的一个转换。
8: 对对，因为我本身适应能力也比较强，然后，我当时过来也花了蛮多功夫的，包括我每天去坐地铁的时候，我都在包括学粤语啊，学广东话，然后过来以后学很多的，重新学很多的专业知识，我们的产品知识啊，我们的运营的一些知识啊，全部都重新去自己花时间去学这样的。
7: 那你觉得说最难克服的一点是什么呢？
8: 最难克服的一点，其实最开始我觉得最难克服的一点是，可能跟香港同事、跟我们 local 的同事交流啊，有一点让我觉得有一点困难。
7: 你觉得语言方面的还是逻辑方面的？
8: 文化，文化，因为其实并不仅仅是说，会不会说广东话的原因啊。那即使比如说会说广东话以后，你会发现跟香港同事很多时候在思考的这个逻辑上，包括整个思维模式上，还有包括尤其一些表述的模式上，因为他们本身从小用的是繁体中文啊，然后很多表述都是用广东话的表述啊，就是他的整个的表述的这个习惯很多时候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必须要去适应。那这个适应我觉得相对来说一开始对我会有些难度，
7: 就可能对方说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对你来说要反映一下他是对应的是什么，是吗？
8: 对对对，其实
7: 就一个中译中的过程。
8: 对对对，没错没错，非常非常准确，这个形容就是一个中译中的过程，就是哪怕你知道他说的广东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你还是要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7: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就任何一个高才也好，还是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工作经验也好，可能有一定基础的人过来，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这个适应的过程会相对来说更长或者更难一点，因为不像一块白纸，学生刚来一块白纸的话，那我在白纸上面画什么东西，
8: 对，
7: 那可能任由这个地方的发展去涂鸦，那可能有一定的基础之后，可能要先要打破之前的一些习惯，去融入新的一样生活。那您这方面对于心态的转换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因为我相信在内地的话，或者在以前公司做到这个程度，大家一提可能也会知道你这个人，可能很多事情做起来会比较简单一点。那换到新的环境又需要去重新开始，又需要从一个公司的小白也好，行业的小白去重新开始，这样心态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吗？
8: 其实一开始刚来的时候肯定会有落差，我相信因为香港的它的整个职场体系啊，包括它的职级啊，包括它的晋升的文化呀，包括职场的文化，其实跟内地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如果我们有很多高才朋友比如说近期准备来香港找工作的话，然后你会发现你需要去约等于从零开始进入这套新的体系，就很多东西会跟你完全不一样，甚至会有很多的落差。那比如说我个人其实也有很大的落差，因为我原来在内地的时候，我在我们原来公司是做部门经理的，
7: 手下有多少人？
8: 对对对，然后说的形象一点，就是我可以在公司横着走的，对。但是来到香港以后，你会发现你像一个新人小白，你可能跟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东西你要重新开始学，你要问你的 A 同事啊、B 同事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这里面很多东西你需要去适应，像一个新手，像一个小白，尤其更像一个刚毕业的这个白板一样，那这里面一是我觉得要放低自己的一个身价，就是把过去的自己忘掉， 啊，第二个是把自己做一个白纸，就是不要让以前的很多东西影响对现在东西的学习，这个很重要。
7: 就以前那些可以是经验，可以是一个踏板了，但是有的时候也这些踏板可能变成一面墙，竖在自己面前，
8: 对，没错，
7: 去阻碍说新的一些知识或者新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吸收。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转换一些思路了。可能你跨过这个门槛之后呢，会有。就前面有更广阔的一个前景去迎接你，而不是说哎固步自封，在我之前的一些成绩里面也好啊，之前的一些title 也好啊，或者各方面去禁锢掉自己了。
8: 是的。
7: 那我相信说，可能在工作上面有各种不同的感受了，那在生活方面也会有各方各面的适应与不适应，以及说新的一些感受。那听一首歌曲回来，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优秀高才系列，来看一下说，哎，生活方面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陕西、
2: 云南、
1: 贵州、
3: 深圳、
4: 洛阳、
5: 重庆、
1: 西安，
0: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回来优秀帮周日版优秀高才系列，刚才其实更多的是从工作或者是刚来香港的适应的一个状况去讨论了一下我们的一个生活状态啊。那回到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身份这部分，刚才最开始也提到说，就是您来的时候，从内地过来的时候也是太太那边是蛮支持的一个状态。那现在的话，您两位是两地分居的状态吗？还是说她也在香港呢？
8: 我太太目前在深圳工作，然后她也拿到收养人身份了，然后马上也准备来香港找工了。所以她也要经历一个来香港找工的这样一个过程。
7: 就她算是说跟着您，算是说提前过来帮她去趟好这条路吗？还是说她看您在香港工作生活蛮好的，所以说也过来和您团聚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呢？
8: 其实我太太蛮羡慕我现在这个状态的。说实话，我来了香港以后，其实前三个月是蛮辛苦的，就像我刚刚说的，你需要去适应很多，学习很多新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三个月过渡期过完以后，在香港就真的，我是很喜欢在香港的这个精神状态。我觉得我来了香港以后，整个人状态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啊，尤其是过了那三个月艰难的初期以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啊，包括在职场的状态啊，也受到很多领导的肯定啊。包括在生活，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其实可以做到一个 balance， 这个是我太太现在非常羡慕的一个状态。
7: 她现在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8: 她现在还是比较辛苦的，对，还是经常会有加班的。所以其实一开始我来香港的时候，她对于我来她是非常支持的，但是对于她自己来不来，她是很犹豫的。
7: 就你们当时有没有一个规划，说你可能来多长时间之后，他可能会考虑来与不来这个事情，有做这样的规划吗？还是说你先来之后的事再说的一个状态呢？
8: 当时是我先来，然后他再说，因为他也在深圳嘛，也方便嘛，直接港深也方便嘛，所以说他一开始没有决定主意要来但是这两年看到我在香港的状态就非常的好，就很羡慕，然后他也觉得想来香港然后就给他办了收养人，然后准备过来。对，
7: 就是同一个行业吗？还是不同的行业呢？
8: 不同的行业，他是做 ESG， 做低碳管理，碳管理这些的。
7: 那这个应该其实在香港来说会更加容易去更吃香一点的行业吧，因为毕竟金融行业现在也逐渐的在去关注 ESG， 关注环保，关注管制的这些东西。
8: 是的，是的，从他这个细分领域来说，他在香港的机会可能确实要比在深圳还要好很多。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方面。对，所以的话，我太太可能很快也会来香港找工。然后我就相当于给他来探路了。
7: 就你会觉得。

0: 的说，因为现在更多的有点像自己一个人在香港打拼嘛。
1: 对，
0: 那等可能太太过来之后的话，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一个增加的，也不叫负担嘛，就是需要去更多的努力的呢，还是说可能帮你解决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帮你去减轻很多的负担呢？
1: 那这个因为我跟我太太关系一直都很好嘛、
0: 嗯、
1: 我们都属于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嘛。
0: 嗯，
1: 之前那可以说你可以理解为远程支持、
0: 嗯、
1: 那他也来了以后那就现场支持。
0: 嗯，
1: 那这个感觉肯定会比以前更好。
0: 嗯，
1: 对。
0: 那你们在这一年多的时间，特别是在你在自己的香港这段时间，你会觉得说你们之间的就交流的内容会有一些什么变化？比如刚来的时候比较辛苦，可能交流什么东西，但现在比较适应的之后呢，交流的更多是什么东西呢？
1: 那我会主动跟他分享香港的很多方方面面啦、
0: 嗯、
1: 很多细节啊，很多点点滴滴啊，那跟内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让他、即使还没来香港，对香港也有很多的认知，也有很多的认识了，
0: 嗯
1: 啊、相当于一个预热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过去两年跟他交流的很多的东西。
0: 嗯
1: 啊，
0: 那放假的时候更多是您回深圳的还是他过来的？
1: 很多都是我回去。
0: 嗯，
1: 对，很多都是我，因为你要说玩香港玩的地方倒真不多。
0: 确实是，大家日常的话就哪怕说是在香港生活的话，更多也是一个北上消费，也
1: 是
0: 现在
1: 的
0: 一个趋势嘛。
1: 是的是 是的。
0: 就那先不提家庭的，回来说就其实来香港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嘛。
1: 嗯，
0: 那
1: 两年了，差不多
0: 差不多两年了。那就最刚才说的是工作上面的各种适应与不适应，那生活方面的话，就你会刚来的时候会有哪些方面的适应或者不适应吗？
1: 那生活上其实不适应的点，可能在于便利性了。
0: 嗯
1: 啊，因为很多，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在内地，很多时候你用软件就可以完成很多的东西了。
0: 嗯
1: 啊，比如说我叫个外卖啊，或者叫个车啊，或者是直接买一些东西啊，直接在软件上就可以搞定。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可能是成本上面喽，就是在内地可能在这些软件上面去做和你自己本身亲身去做，这个成本差别，
1: 这个成本差别会
0: 不会很大？但是在香港的话，
1: 非常大，
0: 这个就可能真的是差30%-40%，甚至一倍都会有。有
1: 的
0: 时候就会从成本的角度会考虑一下，我要不要自己动手去做这些事情。
1: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可能我自己去买，这样会反倒会好一点。
0: 嗯，
1: 对，因为在香港各方面的生活成本，这是第一个不适应的啦。无论是租房啊，还是我们说平时买东西啊，这些第一个是生活成本高，第二个是不像内地这么便利。那内地我们很多可能一个软件两个软件就解决各种问题了。
0: 嗯，
1: 那但是在香港这个其实理论上也可以实现，但是你的付出成本也会高很多。
0: 嗯，
1: 那各方面也总体来说我觉得便利性是比在内地要差不少。
0: 嗯，
1: 要差不少，这个是第一个需要去适应的地方。
0: 嗯，
1: 那当然还也有其他的，比如说你住的房子肯定比在深圳比在内地要小哈、啊，这个是要有大家如果来香港居住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
0: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的很多生活模式跟在内地可能不太一样，就是比如说香港会很重视地址证明啊这些东西。
0: 嗯，
1: 啊，很多地方你会用到地址证明，然后比如说收信你还用可能还要用信箱来收实体的信。
0: 嗯
1: 啊，对，那这些在内地可能是大家平常不会用的一些生活的方式啊。
0: 就以前可能也没有这些方式，现在就是电子化之后更不会用了。
1: 哎，
0: 那香港可能一直流传下来，
1: 对，香港一直流传着这些这套模式。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过来以后也需要去适应这套模式。
0: 嗯
1: 啊，对。
0: 那您会觉得说就可能生活当中的各种不便利或者不适应，和对于会不会影响您高才这个选择呢？就包括未来会不会留在这里啊，包括对于你日常生活的体验的感受呢？
1: 嗯，其实我这个是我本人呢是比较注重内核的。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为什么很喜欢香港，就是我更喜欢香港的内核。
0: 嗯，
1: 你如果说外在的，就像我刚刚说的生活上的这些便利性啊，包括居住的这个舒适性，
0: 嗯，
1: 肯定是要比内地打折扣的啊。
0: 嗯，
1: 这个是一定的，大家过来基本上都会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去看香港的精神内核啊，你去看它的本质性的东西，它的整个社会的运作，
0: 嗯
1: 啊，包括香港人整个香港人的精神状态，你都会觉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很多香港像我很多香港同事的已经是50多岁，差不多都快60岁了，但是你会看，感觉他的整个人的心态跟精神状态就好像30多岁、40岁一样。
0: 嗯，
1: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香港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内核。
0: 嗯
1: 啊，如果你能接受，比如说这个生活上的便利性啊，或者舒适性的这个下降的一些落差，然后你 更注重内核的话，你会发现哎，香港其实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你的一个地方。
0: 其实换句话说，我听起来就是如果想来香港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的话，我觉得

0: 这可能就是不要抱有太大的奢望。
1: 对对对
0: 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冲击性在里面了，但是这个不要抱有。但是如果位于个人的事业的发展，或者是这个工作方面的一些发展，可能这方面的话，我更注重这方面的话，可以过来更多的去做一些挑战了。
1: 是的，就是从工作的，我们说叫工作的这种体验上来说，香港是比内地要好很多很多的。
0: 嗯，
1: 而且另一方面呢，就是其实更多的人来香港，无非是第一个子女教育，第二个是赚更多钱。
0: 嗯，
1: 那香港，很通俗的说，香港确实是一个能让你赚更多钱的地方。
0: 嗯，
1: 而且，香港还有一个让我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在香港你是看不到天花板的。
0: 嗯，
1: 永远看不到天花板的。
0: 嗯，
1: 对，所以你会，只要你愿意去奋斗，只要你愿意去努力，你会有非常多的机会。
0: 嗯啊，那就是您会觉得说，就是在您这个行业的话，就是，高才通给这个行业带来的是更多的挑战还是冲击呢？
1: 保险行业是吧？
0: 嗯，
1: 那如果从保险，从我们保险行业这个讲呢，高才通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
0: 嗯
1: 啊，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三赢。
0: 嗯，
1: 为什么说三赢呢？第一个是，高才过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来香港有了一个通道，有这样一个机会。
0: 嗯，
1: 因为过去只有像投资移民啊，或者 ING 啊，
0: 嗯，
1: 或者是优才这种，那很多比如说达不到这个条件的，那通过高才通，哎，这个无论是 A 还是 B 这个计划过来以后，他们有了这样一个机会，那来香港发展，那对他来说是一定是赢的。
0: 嗯，
1: 一定是赢的。当然每个人发展程度不一样，有的发展的好的就对他来说肯定是我们叫通俗的话叫赢麻了。对，然后呢对于港府来说也非常有意义。
0: 嗯，
1: 啊，因为保险行业本身在香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啊，大家也知道我们整个香港的保险行业亚洲第一全球第二。
0: 嗯，
1: 那过去上一年2025年整个香港的新单保费是3309亿港币。
0: 嗯，
1: 比24年增加了50%。
0: 嗯，
1: 这个是这个数据我当时看到都非常的震惊，因为
0: 他算说有多少个零在后面。
1: 对，3309亿，因为保险行业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了，它不同于 AI 或者是一些先进的制造业，它是一个非常老的古老的行业了，非常成熟的行业。结果一年的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我们叫保费收入增长了50%，这个是非常让人震惊的。那这个对于港府来说也是赢麻了。
0: 嗯，
1: 也是赢麻了。对，然后对我们的客户来说也是赢麻了。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内地的高才过来以后啊，那也让更多的内地的客户了解到了港险。
0: 嗯，
1: 那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了解海外市场的一个机会。那我们的很多客户来到香港了解到我们的保险产品以后，发现哇，真的很不错啊。
0: 嗯，
1: 然后很多都会下手去买啊。
0: 嗯，
1: 直接就买，那对他们来说也是赢麻了。
0: 嗯。

0: 陕西、
1: 云南、
0: 贵州、
2: 深圳、
3: 洛阳、
4: 重庆、
0: 西安，
5: 不同地方很多故事，优秀
6: 优秀双城记。
7: 那您身边的可能在现在的工作环境当中，就通过高才来香港的这个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是有能成一定比例呢，还是其实也是个别的一个现象呢？
8: 那因为我在公司更多的也是做内地市场这一块，所以我周围的团队里面高才的比例会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高。那里面有一些是之前在内地就是做保险的，有一些是白板过来的，就是之前不是保险行业的，那都有发展的非常好的，如果说整体比例的话，现在整个香港保险市场高才占的比例也是非常高的，有句比较好通俗的话，就很多人都在讲的，就是高才的尽头是卖保险。这句话我觉得对了一半。
7: 那另一半是什么呢？
8: 就是其实也有很多高才不是做保险的，因为今年港府有统计高才来港以后的就业情况，其实真正做保险的大概只有10%。
7: 然后那其实没有，大家感官上可能这个比例很高，
8: 对对对，
7: 但实际占就是真正的占比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8: 对，为什么感官上高呢？因为很多来香港从事其他行业的不会去大肆的去介绍和宣传，对，比如说他来香港做国际贸易的，做这个航运相关的，那他不会去在小红书啊或者在很多媒体上去大肆的宣传，但是来做保险代理人呢，因为他本身的职业的需要，他会去要介绍别人，让别人知道他在做什么，那所以的话会让很多高才有一个印象，就是好像高才来到香港以后都要做保险。
7: 这其实可能也是一个业务 to B 和 to C 的一个区别了。
8: 对对，
7: 就其他的业务，无论是金融也好，还是刚才航运呢，这些行业更多的是 to B 的。我哪怕说是在社交媒体上面，在个人的生活上面做太多的宣传，并没有很垂泪。
8: 对，
7: 那保险这个行业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完全 to C 的一个行业，甚至来说，
8: 是的。
7: 那我身边越多人知道这些事情，可能对我的这个机会也越多一点。所以大家可能在感官上会觉得说，哎，这个高才来到香港之后，做这个行业的人是占比是非常大的一个感觉了。
8: 对对对，
7: 那这可能也是一个客观的情况一个体现了。那对于您来说，您会？就是太太也之后也来到香港，那未来会做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在香港打算吗？还是说，哎，也想说，哎，看看有没有，如果有其他更好的机会的话，可能再做一个其他的转换呢？
8: 那我跟我太太是准备在香港长期发展的，我们是希望以后能顺利的转永居，对，而且因为我确实我很喜欢香港，我觉得来了香港以后，我就不太想再想回内地工作了，所以。不太想再走回原来的路了，
7: 就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8: 对，会有这种感觉，对，
7: 就能听出来就非常满意现在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和工作一个状态了，
8: 对，
7: 那对于说未来嘛，因为现在一个政策也有一段时间嘛，我相信很多人也会看到前面人的好与不好去决定说他到底来不来这件事情，那从您的感官或者从您看到的东西，您会觉得说，哎，哪些类型的人士，他有哪些特质的人，他可能比较适合通过高才来到香港，那可能有哪些特质人就不

0: 太适合这件事情呢？
1: 嗯，那特质这一块呢，我刚也有些提到哈，就是我觉得其实高才通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它有一个相当于给了你这条路，给了你一个机会。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过来？我觉得首先过来香港刚开始来你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就是因为很多人其实无非是两个目的嘛，第一个是想子女过来香港上学，避免这个内地的这个内卷，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想来香港赚更多的钱啊。那无论是你是这里面主要原因是这里面哪一类哈，我觉得一开始要摆正自己的心态，就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因为其实来香港个人适应能力包括个人学习能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就是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我们叫适应能力相对比较差一点的，就是不太能适应这个环境的变化的，
0: 就比较习惯以前的固有的一个生活方式和模式的，
1: 对，那你来香港可能会觉得比较痛苦啊。因为我也看过一些高才的朋友的吐槽啦，就是吐槽香港这里又不舒服，那里又没有以前舒服。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从一开始就不要来啊，就是你心里可以掂量一下，就是评估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对环境的变化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人，
0: 或者来说可能接受的这个差的落差会接受的比较大，这个落差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典型的就是我碰到有一些朋友，就是他的可能小学中学大学工作都在同一个城市，可能几十年都没有出过这一个城市的，那你贸然突然来香港，你会发现非常的难受，会非常的不适应。
0: 这可能不一定来香港了，那可能换一个另外一个城市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1: 哎，对对对，那这一类的朋友我建议你就慎重。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学习能力相对比较弱一点的，因为无论哪个行业你会发现来到香港以后很多东西你都需要去重新学，哪怕就不像我这种做内勤的，哪怕是我们的保险销售，我们的代理人，他来到香港以后他依然要重新去学很多的东西。因为我们有的代理人可能已经50岁啦，40多岁50岁甚至55啦，这种都临近退休的状态了，但是他会发现他要去重新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0: 因为最基本的可能产品就是不同的，
1: 对，产品
0: 面对人群也不同，那可能大家
1: 的政策运营什么各方面都不同，
0: 对，市场可能也不同，
1: 市场也不同，
0: 就大家可能对于同样一件事情我买与不买的目的或者意义和心理也不同。
1: 是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学习的心态的话，你会发现你依然还是很难适应这边。所以我觉得从特质的角度来说，第一个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第二个是学习能力，这两点是非常核心的要素。如果这两点你觉得自己 OK 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大胆的来香港去尝试。
0: 我觉得这个也不仅是高才通了，你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做一个全新的开始，或者哪怕说你在同一个城市在不同的行业做一个转换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这样一些变动产生带来的不确定性。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这种不确定性的接受和吸纳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在开始一定要做出一些可能困难的准备。
1: 是的，
0: 对，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会找到自己更加适合去发展的一个路径或者发展的方向。优才高才或者任何一个原因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是特别是来到香港之后，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和想要的工作的一个模式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分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我们的优秀帮周日版的高才优秀高才系列，来看一下不同的高才人士他们的香港故事。那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

0: 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与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作运转。报道指，组织将重点展开三方面工作，首先是将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第三是致力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诺到场视察，表示已经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未确定何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为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这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没有涌上水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了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未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这次事故约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后，由于需要开关水闸，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届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及社交媒体公布。月车南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本月25号起，以预约的月车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运输署在官方微博账号发文提醒月车车主在香港自驾游时的注意事项，包括香港一般道路时速限制为50公里，香港的高速公路最左侧是慢车道，而且只能在右侧超车。署方表示，在香港路边如有双黄线，任何时间都不能停车，包括不能临时停车让乘客上下。如果是单黄线配有时间牌，就只能在规定时间外停车。运输署又指出，由于月车是左边驾驶，乘客通常在右侧下车，提醒乘客下车前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难，抬头死，买卖拐摇一定罚。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令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接受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

0: 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毒、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驶，即使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也属违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控制车辆，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2: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3: 陈太太，你爬那么高去擦窗户，又没有安装窗花，好危险。站到地上用长柄工具擦就对了，要尽量加装窗花哦。
4: 黄太太，我知道了。
3: 就算装了窗花，也不要打开探身擦外面的窗户，这是很危险的。先锁好窗花再擦最安全。还有，不要挨着窗花借力，只可以伸手到外面去擦，这才稳妥。
4: 好，都听你的。
3: 大家要谨记，擦窗事小，安全事大。
1: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可遇不可再的合作。这种火花真的是在这个世代一瞬难见。除了 Michael 还有 Elton John 这个合唱现场的版本 Don't let the sun go down on me。 当时的还是一个星期的节目，你们好吗？我是周文。

个时代的音乐作品呢，都有他们独特的定调，可能是编曲，可能是演绎的方式，唱腔都可以让你马上大概的猜到呢。就算你没有听过，也知道这首歌是来自哪一个年代。比如说这首 R&B 居然是90年代中期的产物。刚刚的这首英文歌来自 Tony Braxton， Break My Heart。

或许比较简单的概括呢，八九十年代都是情歌泛滥，容易就唱到不只是街知巷闻呐。可能一首歌，我们当年所说的 One Hit Wonder， 就是不管是刚出道还是只靠近两首唱片曲就红遍全球的这些歌手或者是组合，为数不少嘛。包括他们 Savage Garden， 来自澳洲的双人组合，听过了这一首呢。

0: 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是到晚上的八点钟，叫做 Sunday 随想曲。听过来自张学友的这首《爱得比你深》。
1: 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不许有他的从何说起。以后这一首啊，是林振强填词的《也许》。当年说到眉清目秀的他呢，肤浅的说，姿色绝对没有被比下去的。曾经被电视还冠上“东方西长秀树”这个名声。记得他的样子吗？记得他的名字吗？他是何家劲。

感情升华，这样都不是单人匹马可以做到。历练多了，可能到了某个时候呢，就突然感悟，其实这段感情可能是没有升华的空间，或者根本不值得你投资，不需要增值，不需要眷恋。未必是自己没有坚持的本事，只是你知道你可以获得更好，或者没有更加好。

记着这八个字，事不关己，原谅自己。蔡丽儿的绝恋之后呢，听过的是王菲的这首原谅自己。这里是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感谢你留在这儿，你们让我说完继续节目。

能够自如的唱出这几首歌，心态固然好，做到一定是豁然，不一定是看开所有的事情，起码很多吧。

0: 10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少些计较，还有浮躁；多一些宽容，还有无所谓。豁达坦然，百毒不侵。调整心态最重要。吕方还有伦永亮的沙沙。

收看直播室的时钟呢，已经快要接近晚上的七点钟了。喜欢先多带几首的精挑细选的中文歌，包括以下的这一首呢，也是一首堆积了好几个星期的演唱。接着马赫波，特别有感觉，这是梁咏琪。

节目剪不要紧，只是形式而已吧。你这要剪了，心里面还是预留了这个位置给他。这是梁咏琪，他的这首《短发》。最后做结的这一首是三米郑秀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署长黄恩诺到场视察表示，已找到漏水位置会尽快维修，暂时没有确定何时完成。他又说，不排除事故因喉管老化导致，署方有计划未来在全港不同地方陆续更换。水务署总工程师连登泰表示，这次漏水问题较为复杂，食水没有涌上水面，怀疑经雨水渠流出海，增添侦测难度。署方初步找到漏水位置位于筲箕湾电车路一带，但由于位处十字路口，因此需要临时交通改道。连登泰预计，这次事故约有超过10,000户受影响，在维修工程展开后，由于需要开关水闸，影响范围可能有变化，届时署方会在网页、应用程式及社交媒体公布。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首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3.9%。当中头两类别即危殆及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或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81.4%提升至88.5%，平均等候时间缩短3分钟至20分钟。第四及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10%，非紧急个案减幅约20%。发言人又表示，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幅增加，截至6月底，医管局共接获近29万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超过90%，是改革前全年约14,000人获减免的近19倍。医管局引入全年费用上限10,000元机制，截至上月底，获批申请的10,595名病人，本年度往后的其他合资格医疗费用全免。关于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协定签署仪式，过去的星期四在上海举行。新华社报道，标志着中方倡导推动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取得重要进展。中方将与创始成员国推动组织尽早启动运转。报道指，组织将重点展开3方面工作，首先是将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列为优先事项，透过政策交流、技术合作、人员培训等，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和服务的可及性。第二是切实发挥供需对接平台作用，推动各国优势资源深度融合互补，结合各国国情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第三是致力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在人工智能领域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 相对湿度 78%。 向联台新闻报道完毕。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0: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新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6: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7: 蠕形螨虫是导致玫瑰痤疮的其中一个原因。这种虫为何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呢？让注册西医黄颂贤医生告诉我们。
8: 其实我们的皮肤上面很多共生的微生物的，例如我们可能有些真菌、微生物的鱼形螨虫、我们其实正常是不会过度繁殖的，是会住在我们的、油脂腺、毛囊、里面的。我们这些类型的鱼虫呢，其实如果在个免疫情况有少少失了控了，下降了、就会过度增生了，就会例如在玫瑰痤疮的病患那里就会发现这些鱼形螨虫会特别增生得比较多、所以发现呢，我们其实玫瑰痤疮它那些病征发作的时候，那些红疹的分布呢会集中可能在面部菱形的位置、额头、眉心位、面颊两边、下巴、鼻、这些位置。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9: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10: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1: 吸了依托咪酯的你，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长性、抽搐、走也走不稳、站也站不稳、摔倒，以致全身受伤。依托咪酯还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入了依托咪酯的烟弹和烟油都是毒品，吸依托咪酯令你健康全毁、尊严尽失。依托咪酯吸了便丧失，死了没人知。依托咪酯举报热线，拨打或 WhatsApp 6629-2966。
12: 刘卓文 Sunday 随想曲。

有阳光，但是要刚刚好的温暖，不容易。有的时候好好感受，好好珍惜。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回来，首先有古巨基的这首《时代》。

顿时明白，有弦儿解不开。你要看透的，要明白的，要学会的。陆续有来，今儿不着急。

至少早晚会厌倦，不等于你要完完全全不开始不尝试，又如何知道你会厌倦呢？只是时间的问题。晚安，亲爱的青冰翅膀。

有机会有时间出去走走，想不通的话走走就可能通。杨千嬅的这首啊，叫做《我在桥上看风景》。AM 六二一。

想想当年，当我在开始听这些国语歌的时候呢，正值青春期，不仅有张惠妹、杨丞琳，还有这一首啊，也是带着满满回忆的张志成。认识这首歌吗？叫做《末日之恋》。你们好，我是周文。最后半个小时的 Sunday 随想曲。

不管你先入为主的是韩文、国语，还是叶文辉的广东话版本，你可以勇敢没有包袱的跟我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个旋律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年纪，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呢？翻译成版本的 I believe。

如果是这一首的话呢，收到的反应可能也就是听众的来信了。这些跟听众的互动呢，从他们的媒介，从他们传达讯息的方式呢，就让人知道他们珍惜的那种艺术是属于哪一个年代，或者他们坚持的是什么。李圣杰，他的痴心绝对。

0: 虽然不是老套，是经典。林宥嘉加上刘力扬的这首翻唱歌，叫做《传说》。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世界之大，要碰上的话呢，自然会碰上。有时候可能跟缘分没有关系，只是注定了。今天一定要解决的事情，一定要说的话，一定要碰上的人，一定要做的解。容祖儿还有李克勤，世界真细小。

汉文。听过张天赋唱了很多很多遍的现场演绎版本，杰尼原汁原味的七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表示会密切监察并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及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石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没有出现无水或水弱情况，已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政务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政府正总结居民返回单位收拾经验，又说一直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在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事宜上，会采用人性化和具弹性的安排，如有需要

0: 如有特别需要，居民可透过解说专队或一户一社工提出。黄伟伦在社交专页说，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做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提供机会让居民返回单位取回所需。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鸿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获得合适的支援。黄伟伦又说，鸿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已涵盖至全部八座，政府会全速推进收购工作，尽最大努力尽快与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以及完成转让手续，向业主发放款项。截至本月16号，政府已与76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约 43%， 其中已向十多名业主发放款项，他们主要选择收取现金，每宗300多万。加拿大总理卡尼形容当地近日发生的山火是史上最严峻的野火季之一，全政府正在动员应对灾情。卡尼发文说，山火重灾区是安大略省西北部，最少10个社区要疏散。他说，全国已部署5300多名消防人员，近300架灭火飞机和直升机等。他又说，当局也正利用科技协助灭火，例如无人机和热成像技术实时监测火势。当局数据显示，全国过去一天发生过100宗新的山火，目前仍未扑灭的火场总数超过950个。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批评加拿大应对山火不利，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认为，加拿大曾经多次在美国遭遇灾害时提供支援，美国不应将山火淹埋问题归咎加拿大。对于美国政府和一些议员发表这样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能够坚持每天运动至少半个小时，其实理由很简单，你试过了就会明白。每次运动后出一身汗，整个人活力充沛，心情开朗，感觉很爽。8月2号是今年的全民运动日，一起来运动出一身汗吧。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青菜香，爱过了会再想。
1: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才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已注册的中成药要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表示会密切监察，并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及水箱。税务署团队调查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食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没有水或水弱的情况，已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鸿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何安代表在会上说，曾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不排除向立法会提出在暑假期间加开小组会议讨论。宁汉豪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市建局将来要负责招标评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表示会密切监察并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及水箱。水务署团队调查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石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没有水或水弱的情况，已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鸿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何安代表在会上说，曾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天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及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于抢险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

0: 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乌克兰说，俄罗斯当地时间昨晚至今天凌晨，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最少一死十五伤。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向乌克兰境内发射41枚导弹和125架无人机，包括10枚高超音速导弹。乌军的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其中18枚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正出动约600人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展开救援，重申必须加强乌克兰的反导能力。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向连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音乐的芳香，带你从周六下午走到傍晚，绝代芳华。
4: 我有青菜香。
1: 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主持芳华带给你3小时经典音乐芬芳。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音乐精彩。
5: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7: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1: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我就成日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呢我都很想试下去踢，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易放弃。
1: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1: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0: 《波斯神话》。
5: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6: 我系先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7: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我真系好妒忌啊！
1: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0: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鸿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何安代表在会上说，曾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政府正总结居民返回单位收拾经验，又说一直兼顾情理法，并以情为先，在处理部分居民希望取回更多物品的事宜上，会采用人性化和具弹性安排。如有特别需要，居民可透过解说专队或一户一社工提出。黄伟伦在社交专业说，政府在处理单位内物品前会按实际情况做安排，大方向是尽量配合住户新居入伙时间。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会持续与鸿福苑业主沟通，并转介有需要个案，让居民能获得合适的支援。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明早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表示会密切监察，并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及水箱。税务署团队调查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石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没有水或水弱情况，已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略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两艘船就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表示

0: 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通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明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当个精明投资者。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今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谨记保护财产，不要相信骗子，浏览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并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5: 2026，一齐听下宝良局甲子年何玉清中学太阳少姐吴永杰同学嘅新疆回忆。
6: 喺呢一次嘅旅程度，我明白到新疆并唔系单单代表美丽嘅自然风光，更代表咗56个民族人民共同建设嘅成果。而喺呢一个交流团度，我都认识咗唔同嘅组员，
7: 而我亦都相信呢一次嘅经验会成为我未来步向社会嘅大桥。
5: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少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 月夜也月逍遥。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夏日炎炎，让我教你五招消除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和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打伞。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阴凉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曝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的症状，就要尽快就医。想知道更多，上 CHP。

0: 到 gov.hk 看看吧。
1: 月夜月逍遥。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筲箕湾一带暂停食水供应，水务署网页显示，预计将在早上六点恢复供水。署方就事件带来不便致歉，表示会密切监察，并确保食水供应恢复正常前，受影响位置有足够的水车和水箱。税务署团队调查后怀疑，一条位于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铸铁石水水管渗漏，导致区内出现没有水或水弱情况，已派员安排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召开特别业主大会，在大埔社区中心等四个场地同步广播举行。据了解，有居民在大会上质疑宏福苑2025年1至12月核数师报告显示的日期中英文版本不一致，经出席的业主投票后，核数报告不获通过。据了解，相关报告是由前业主立案法团制定。何安代表在会上说，曾邀请有关核数师出席会议，但对方拒绝。应急管理部表示，未来三天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预计会有暴雨及强对流天气，由于与之前的雨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内涝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和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广西等前期受灾严重地区正处于抢修恢复阶段，救灾工作与新一轮暴雨防范工作交织，防汛救灾压力大，强调要严格落实预警机制，紧盯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并要加强高风险地点巡查，提前安排群众撤离避险。伊朗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有四艘船企图使用不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两艘船通行期间发生事故。声明说，四艘违规船只在美国支援下关闭导航系统，并忽略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其中两艘船只发生事故滞留原地，另外两艘船就放弃通行。声明没有提及涉事船只的国籍以及事故细节，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完全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重申只有指定航线是安全的通道。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着该低压槽减弱，极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

0: 期。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莲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月夜也月逍遥。

0: 月夜月逍遥，
1: 夜已播。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凌晨一点向联台，现在由高聚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举行，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英界欧洲国家杯冠军与美洲国家杯冠军在决赛正面交锋。西班牙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冠军得主，这次力争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球队这届决赛周踢了七场，只失一球，是防守最好的球队。如果决赛再次零封对手并夺冠军，将打破世界杯冠军单届最少失球记录。至于阿根廷，如果能够夺冠，不单只会追平德国和意大利，收获队史第四个世界杯冠军，也会成为继意大利和巴西后第三支成功卫冕的球队。另一焦点是金靴奖花落谁家，法国的麦巴比完成季军赛后以十个进球四次助攻暂列射手榜第一，阿根廷的梅西就以八个进球四个助攻排在第二。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进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这场赛事的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球迷和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器。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四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两小时才成功进场。今天稍后正式成为英国首相的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上任后将会放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贝安德的办公室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举措之一就是放弃要求所有雇员持有数码身份证的计划，原本用于计划的所有时间和资源现在将会用于最需要的地方，例如协助民众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问题。为打击非法移民，施继贤去年九月宣布推行数码身份证计划，但被质疑成本过高和侵犯私隐。英国预算办公室去年十一月估计，项目未来三个财政年度需要耗资18亿英镑。在近300万人联署反对计划后，政府今年一月放弃强制推行，改为自愿参与。秘鲁中部发生5.1级地震，官员说至少5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约300人受灾。地震在当地星期六晚9点多发生，震央位于胡宁省丘帕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鲁传媒报道，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和道路基础设施受损，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灾区的道路仍然保持畅通，救援队伍能够正常进入。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昨天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预料受广阔低压槽持续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有骤雨及雷暴。随着该低压槽减弱及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广东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骤雨

0: 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时而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天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向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想买这套一手房。
4: 等一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3: 也要评估负担能力。
4: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5个工作天内签立买卖合约，不然的话，楼价5%的定金会被没收。
4: 到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吧。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星期增加到14个星期。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星期产假薪酬了。
3: 对呀，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通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快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拨打2636-6353了解更多吧。
0: 月夜也月逍遥。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下一拥抱难分开。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稍后在可容纳82500人的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大批球迷在场外排队等候安检入场。因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到场观赛，特勤局参与赛事保安工作。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体育场设有两层保安，分别由特勤局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负责。不论是球迷或者是传媒，都需要通过类似机场安检的探测仪。体育场的大门在赛前4小时开放，球迷要排队大约2小时才可以成功入到场。筲箕湾一带因为水管渗漏暂停食水供应，超过10000户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是全力抢修，争取在朝早6点前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政府跨部门在事故当中动员超过130人，署方一共派出14架水车、约130个水箱、超过8000个水袋和10000支樽装水，在区内超过20个临时供水点协助市民取水，并且向有需要的居民和商户主动送上食水。现场所见，市民能够有序地取水。入夜之后，随着用水需求减少，到临时供水点取水的市民亦都减少。署方早前说，不排除事故是因为喉管老化导致，而渗漏的水管因为隐藏在地底的公用设施之下，加上附近有电车轨，增加了工程难度和需时较长。两间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国新和中国成通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将会继续增持央企股票。中国国新表示，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以及配套资金超过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会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项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央企股票，坚定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中国成通就说，中国成通和所属成通资本成阳投资近日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到访的朝鲜外相崔善基，感谢朝鲜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普京说，永远不会忘记朝鲜士兵的英勇功绩，俄罗斯将会好像铭记本国英雄一样，永远铭记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朝鲜战士。崔善基说，朝鲜将坚定不移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以及消除乌克兰危机根源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普京高度评价俄朝双边关系，向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转达问候，又引述崔善基说，金正恩最近再次确认全面发展对俄关系的战略方向。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 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

0: 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嘅凌晨2:07，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通宵嘅音乐时段，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系刘佩龙。而家至到清晨嘅6点，4个小时，我哋有大把时间一齐听歌，准备好未啊？

2:14接住有 李Seraphim、 Elite 同埋 Cat's Eye。冇错，就系呢个名啊。Iconic by mistake。接住有 Madonna，Love Sensation。

有陈雷作曲 ，Serini 梁家欣填词，李俊杰《黑蛇传》。黑色的我万世入流。黑蛇之后，我哋嚟一只小狼啊！佢系林伟俊。

2点24分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今晚都捱着眼瞓等着一阵间的冠军赛。

一阵间要系三点钟左右，讲紧香港时间啊，就会有世界杯嘅冠军赛，西班牙对阿根廷，或者等间可以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实时报道一下。刚带俾你嚟自詹天文嘅《无疾而终》。凌晨2:28，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追风冯允谦一首嘅英文作品《Close to You》。

0: 好多朋友已经入咗场，亲身感受喺纽约嘅 New Jersey Stadium 嗰度，系啊，见到画面已经全院满座。当然一阵间会非常之激烈啦。凌晨两点三十二分，刚刚带俾你嚟自 J 风冯云谦 ，Close to You。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就好似喺好多唔同嘅处境、唔同嘅情况之下都一样。真系一阵间都要睇下佢嘅造化，无论赛果点样样，当然都会有人快乐，有人愁啊，唔会个个都快乐。嚟自 Jenny 李恒毅嘅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春最未开播，我哋听住歌一路等。有林忆莲为你我受冷风吹。凌晨2:00

7:41，继续听岩浅唱不夜天，提提你现时室外温度29度，湿度84%，接住有陈洁仪，伤了和气。

虽然话上场无父子，但系都要老土啲讲句，比赛第二，友谊第一，都唔希望伤了和气。2:44，接住有陈百强，浪潮。

晨2:51，今天开始了开幕的时候，由 Jennifer Hudson 唱了美国国歌，还有 Robbie Williams 加上 Nicole Scherzinger 和 Laura Pausini 唱的 FIFA 主题作品Desire， 也都啱啱喺收音机带俾你，嚟自谢霆锋的别来无恙，是一心二用紧咧。你听紧歌又睇紧电视，而家轮到 Tom Cruise 出场，但系收音机有陈慧琳。

谢霆锋的《别来无恙》之后有同名的作品《别来无恙》，有陈慧琳的一个版本。陈慧琳的《别来无恙》之后，在三点钟新闻之前，最大有梁静茹接受。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和伊朗持续互相袭击，约旦武装部队总司令部说，防空系统星期日成功拦截三枚针对约旦境内目标发射的伊朗导弹，另有一枚导弹落在约旦南部一处偏远地区，事件未造成伤亡和财产损失。约旦外交部说，已经召见伊朗驻安曼临时代办，强烈抗议伊朗持续对约旦领土实施野蛮和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要求立即停止攻击。另外，科威特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星期日再次遭受伊朗袭击，引发火警，导致发电机组受损，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电力稳定。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一再攻击民用设施，升级局势，违反国际法，伊方要为后果承担全部法律和道德责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说，以军正是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已经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扎米尔在约旦河西岸举行局势评估会议时候说，以军星期日侦测到有飞发射物飞向约旦南部阿克巴地区，以军防空系统始终保持戒备。他强调，以军将会以坚定决心打击任何伤害以色列的人。一艘载住116个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官员说至少67人获救。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艘名为巴里马号的渡轮当地星期六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的包括15个儿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和救生艇。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医管局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半年，急症室的服务和效率提升，今年头6个月辖下18间急症室共录得913,000多人次应诊，按年减少 3.9%，当中危殆和危急优先救治全面达标，该44,000多人次获全数豁免收费。第三类别即是紧急个案，30分钟内救治承诺达标率由 81.4% 提升至 88.5%， 平均轮候时间缩短去到20分钟。第四和第五类别个案减少约一成，非紧急个案就减幅约两成。发言人说，医疗费用减免受惠人数大增，截至6月底，医管局一共接获近290,000宗申请，当中超过264,000宗获批，批核率是超过九成。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以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6: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 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7: 你了唔了解自己？你知唔知有几多事你系用理智行事？有几多嘅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嘅直觉，定系你会计算好多，先至会作出行动？你有冇留意你嘅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几多真系从心出发，定系你觉得系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

凌晨3:09，继续翻嚟轻谈精彩不夜天。喺上几个礼拜嘅时候，喺上个礼拜同埋再上个礼拜，有两批嘅学生分别已经踏出咗佢哋嘅另一步，因为有啲嘅小学生升咗上高中，亦都有升上初中，应该话。另外有啲嘅 DSE 嘅毕业生，亦都准备去踏入人生另一个阶段。所以两班都可能暂时告别校园，希望大家都努力加油。听到李克勤的告别校园时，继续轻谈纸上不夜天，带来由 JJ 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

做音乐好、写歌好，又或者是读书一样，不是为别人而做，而是为自己，为自己争取更好的成绩，为自己的前途继续奋斗。听过有林俊杰。凌晨3:13，继续轻谈《青春不夜天》。你好，我是刘佩龙。接着带来有郑怡，小雨来得正是时候。

会唔会有翻少少雨嘅时候，你会感觉到凉翻少少咧？因为其实都有少少焗嘅。不过天文台话俾我哋知，星期一嘅天气都要系主要都系多云，同埋间中有骤雨，同埋有雷暴，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而气温会系介乎喺27至30度之间，吹嘅系和缓西南风。现时嘅室外温系29度，湿度83%。凌晨嘅3:17，世界杯嘅冠军赛开场已经系11分钟左右。睇我自己对于踢波系门外汉，不过睇两队嘅表现似乎都非常进取，希望都可以为国家争翻啖气，系嘛？继续轻谈浅唱，乜嘢天有容祖儿争气。

0: 之前有张敬轩过客别墅，啱啱带俾你嚟自华晨宇。我们都是孤独的。凌晨3:28，室外温现时29度，湿度84%。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听有黎明，我会像你一样傻。仲有黎瑞恩，我系你这样傻。曾经听过一个嘅讲法，唔知系传言定系一个笑话，就话有一个嘅领导人曾经见过一班嘅球员喺球场上面追住一个波嘅时候，好似唔好理解点解佢哋会追住一个波咧？结果就系每人发一个波俾佢哋自己追自己个波。

真的。凌晨的3:36，继续轻淡展唱《不夜天》，有陈伟娴的《傻女》。

世界杯的冠军赛，西班牙对阿根廷开了波33分钟左右，接近34分钟，但依然是0-0。做美人开斋不好像季军赛的时候，英格兰对西班牙，不是英格兰对法国，十几分钟就已经开波。3:40，继续都是讲紧一个傻字。有杨丞琳，我们都傻。

0: 我们。
1: 凌晨的3:49，听日有陈奕迅我们。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职场不夜天。接着有草蜢我们。

3:54，好快要迎接4:00嘅新闻同埋一节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再嚟有呢首嘅作品，嚟自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半场同阿根廷踢成0-0。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喺启德零售馆，唔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睇大荧幕嘅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嘅国旗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在屋企看更加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胜出都觉得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和商户交流。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今日刊宪，并且会在今个月31日生效。粤港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旅客和车辆只需要排一次队，就可以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通关时间可以由原本的30分钟缩短至大约5分钟。深圳传媒报道，旅检大厅自助通道采用3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以入境深圳为例，第一道闸机读取旅客证件，核验通道使用资质；第二道闸机采集指纹、人面等生物信息，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机用于入境方实施异常人员精准管控，真正实现一次排队、一次采集、同步查驗、一次放行。英國執政工黨黨魁貝安德今日稍後近見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後，將會接替斯幾賢，成為近10年嚟第7位嘅英國首相。到時亦都會公布內閣成員名單。貝安德嘅辦公室表示，佢會放棄推行備受爭議嘅數碼身份證計劃，將相關資源轉到緩解民眾生活成本等領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喘息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们应该怎么做？
5: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4: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凌晨嘅4:06，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提提你，啱啱见到喺电视机嘅画面。

啱啱开始咗世界杯嘅 halftime show 啊，即系半场嘅时候嘅表演，由麦当娜嘅带领进场之后，由嚟自芝麻街嘅 Muppet Show， 同埋而家由 BTS 嘅表演。不过继续喺轻谈青春不夜天呢、這个小时开始先嚟有郑秀文我们的主题曲。

0: 剛才在世界盃的 Halftime Show BTS 完了之後，有 Justin Bieber 接著有 Shakira。 Now I'm in 這裡帶給你來自鄭秀文的我們的主題曲，四點十分繼續有關淑怡顯現星光下。
1: 爱慕从来是

刚才世界杯维持大约二十分钟左右的 halftime show 先有 Madonna 再有 Muppet Show 然后 BTS 有 Shakira Justin Bieber 再有 Miss Piggy 和 Coldplay 再加上一班的小朋友一起大合唱作结，而家开始佢哋嘅下半场。大家都透过一啲嘅戏，希望下半场更加精彩。

估计身为波牛的他现在都应该是在看电视的，不知道会不会甚至去到现场呢？梁汉文呼吸，4:25，至于他都有可能在看直播的吧，可能因为支持他先生那个国家，只有梁咏琪爱自己。

听住有吴业君嘅《阳光点的歌》，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杜德伟《无心伤害》。凌晨4:38，室外气温摄氏29度，湿度81%。接住有黄兴平《难忘初恋》。

而在这个铁胆，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甜蜜温馨的故事，也都可能有你的足迹存在。听着许冠杰《铁塔灵魂》，接着带给你老冠廷《爱是这样甜》。

世界杯嘅下半场其实而家差唔多，剩余仲有11分钟嘅时候，但系依然势均力敌，都系仲系0-0，所以大家都心情非常之紧张。刚刚听过有李国祥嘅一首《醉》，时间系接近5点钟，我哋要将迎接5点钟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有呢一首嘅作品。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本港时间凌晨上演，由西班牙对阿根廷，本港多个商场直播赛事。在启德领袖馆，不少球迷半夜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不时挥动支持队伍的国旗和高叫口号，帮球队打气，现场气氛高涨。有球迷相约朋友提早去到现场霸位，他们穿着阿根廷国家队波衫，认为气氛比自己一个在家看更好。也有球迷说两支球队实力强劲，任何一队赢都开心。商场为球迷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就通宵营业，提供宵夜和早餐。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观战，并且与球迷以及商户交流。再多一名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说，那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个美军士兵受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美国两名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名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说，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辨别身份。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经降至零，只要美国继续敌对和挑衅行为，海峡就会保持关闭，任何穿越海峡的企图都会遭到伊朗打击。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与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讨论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落实情况。美国国务院

0: 發表聲明說，雙方討論到解除黎巴嫩真主黨武裝，摧毀真主黨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在黎巴嫩實現和平等事宜。盧比奧重申美國支持落實三方框架協議。中東傳媒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星期二在白宮和奧恩會面，將會是奧恩去年一月就任總統以來第一次與美國總統正式會晤，亦都是2009年以來黎巴嫩國家元首首次到訪白宮。秘魯中部發生 5.1 級地震，官員說至少5人死亡，超過20人受傷，約300人受災。地震在當地星期六晚9點多發生，震央位於湖寧省丘柏卡市以南7公里，震源深度24公里。秘魯傳媒報導，地震導致部分建築物和道路基建受損，包括教堂和修道院，但通往災區的道路仍然保持暢通，救援隊伍能夠正常進入。天氣方面，一度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帶來驟雨以及雷暴，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聽日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星期三仍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8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好开心的。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止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8: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7: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8: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7: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9: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就喺理性同感性之间。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0: 世界杯的情况非常激烈，我想很多朋友是的，现在还在看球的。7月20号星期日的清晨5:05，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弹浅唱不夜天。我哋唔单止睇紧波，我哋仲听紧歌。进入我哋最后一小时，先系由谭。

谭咏麟嘅《水中花》，寂寞梅艳芳，你留我在此。啱啱听过有王菲，又见炊烟。时间系清晨嘅5:17。

清晨五点十八分，提提你，天文台话俾我哋知，而家有一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七点十五分。

五点二十一分，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03。刚刚听过有萧峰姐嘅《风的季节》。

0: 杨千嬅嘅抬起我的头来之后，有郭富城铁幕诱惑，清晨时间5:28，现时室外温系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嘅早上7:15。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应景一下，有 Twins 二人世界杯。至于今届嘅世界杯，依然系加时当中。

西班牙入咗。清晨5:42，大家一齐见证呢一刻，西班牙对阿根廷1-0。

听日有黄子华嘅蓝天，周柏豪嘅同天空，仲啱啱嚟自雪言之天空。

来自苏永康，让我暖一些。外面绝对是暖的。5:48，提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摄氏29度，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的清晨7:03。似乎今日都依然是多云同埋有雨的天气，不会见到一啲嘅蓝天白云啊。不过都唔会阻止我哋同你讲声你好吗？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出现喺呢度嘅会有晨光第一线，首先会有 Vicky 同你讲声你好吗？而二十个小时之后出现喺轻谈专场乜嘢天，会有 Benji 小姜，刘佩龙将要喺下一次先继续同你听歌。呢个早上送上最后一首作品，嚟自张学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珠江口一带持续有雨区发展，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的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好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的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的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住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话，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五点半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会在早上六点左右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的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者是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至三小时才能够有供水抵达。署方又说，由于水管内的食水在恢复供水的时候有机会含有较多空气而形成大量气泡，个别用户的用水在恢复供水的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是出现稍为混浊的情况，此乃正常现象。英国执政工党党魁贝安德今日稍后觐见英皇查理斯三世之后，将会接替斯己贤，成为近十年来的第七位英国首相，届时都会公布内阁成员名单。贝安德的办公室

0: 表示，他会放弃推行备受争议的数码身份证计划，将相关资源转到缓解民众生活成本等领域。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贝安德在就任首相后的首次演讲当中，将会强调需要更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承诺给予民众更多诠释空间，同时指出英国必须坦诚面对自身面临的挑战。再多一个美军士兵在美伊伊战事中阵亡，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该名士兵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未爆弹药时候丧生，事件中另外有一名美军士兵轻伤正接受治理。中央司令部早前公布，两名美军士兵上星期五在约旦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另一个士兵失踪。中央司令部话，经过彻底搜索，美军星期日在现场发现身份不明的遗骸，正是辨别身份。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15，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嘅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2026年7月20日6:07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

0: 光第一线。首先头半小时会有 Vicky 陪住大家，今日都系咧农历嘅六月初七星期一。无论你系啱啱起身又好，定系还是刚才终于睇完世界杯都好，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迎接一个开心嘅一天。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一的朝头早，好想同大家分享能力。曾经听过有人话，当我哋觉得自己越嚟越有能力照顾好自己嘅时候，无论身边外界有几多嘅杂音，都只系 background music， 即系背景音乐。当我哋识得好好爱惜自己，将自己都可以过得好好的时候，其实身边有很多声音，你自自然然就不需要太过计较。希望大家都有这份的能力，隔绝所有外界的声音。

0: 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发出光芒。六点十三分，嚟自卢冠廷、关正杰以及系欧瑞强，《旁的启示》。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三十度，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然系有几阵嘅骤雨，而随后一两日咧就会渐转天晴酷热啦。而家出面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15。睇睇报章咧，都见到，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原来喺一个星期之前就展开咗一个全新嘅环球宣传短片，咁喺我哋香港电视机今日就开始咧，大家陆陆续续都会见到噶啦。咁佢有个主题嘅，个名咧就叫做《只在香港》（Only in Hong Kong）， 咁就系以亚洲国际都会作为定位嘅。咁就重新定义，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真正去体验香港？话到俾外国嘅旅客知道，我哋香港嘅独特魅力，唔单止系单纯观光认识我哋香港，更加系要真正咁样感受呢个城市，欣赏我哋香港嘅美景、声音、滋味，以及系每一个日常难忘嘅时刻。咁佢呢一个嘅宣传短片咧，系围绕住四大特质嘅，咁就系包括咗多姿多彩、活力、强烈对比同埋世界级，而且系透过16种鲜明嘅颜色嚟去呈现。咁当中咧，最代表到我哋香港嘅独特颜色咧，就系有洋紫荆粉红，就系代表住大自然以鲜明嘅色彩点缀我哋繁华嘅都市，亦都有鸭翎红，就系代表住我哋维港渔舟历久常新嘅优雅。跟住之后有启德嘅紫色，象征住我哋世界级嘅城市同埋美好嘅未来。当然啦，都有丁丁绿啊，就系我哋嘅电车已经有超过120年嘅历史，象征住我哋香港坚毅不屈嘅精神。咁呢一个宣传短片咧，都充满咗好多趣味啦，幽默。个性鲜明，仲有咧系戏剧张力十足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喺今日留意电视机，睇下可唔可以睇到我哋香港新嘅宣传广告短片啦。当然啦，有唔同颜色就系代表住我哋香港都系充满住色彩缤纷嘅。

0: 当然希望我们的香港有七彩之外，都可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
1: 还记得一个雨天，雨水沾湿了发边。

0: 6:22。刚才听过有路叶眉的七彩世界，以及是罗家良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0: 啱啱在 Coffee Time 都有跟大家讲过啦。啊，这个的新的宣传，我们香港只在香港的短片里面，是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繁华的都市之外，亦都可以体验得到地道社区的不同传统文化。咁今日嘅正能量卫星咧，都希望可以嚟到嘅旅客感受得到我哋香港嘅人情味。

0: 最近呢在网上面有一件事，我觉得好值得在这个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茶餐厅的里面有两位的食客遇到一些尴尬的事，但是他们各人都做了一件事，令到整件事可以被网民比喻为作为教科书式的完美处理方法，是什么来的呢？首先呢，在个茶餐厅里面有四位座位的嘛，咁对住对面嗰个人呢就唔识㗎噃。咁其中一位叔叔呢就落咁胡椒粉嘅里面，啲胡椒粉咁啱就飘到去对面嗰位嘅食客嗰度。咁令到佢呢忍唔住打咗个好大嘅黑黐。咁打咗黑黐之后呢，咁就大家哎呀尴尬啦咁样啦。咁当然啦，审胡椒粉嗰个叔叔呢就即刻话，哎呀唔好意思啊，我搞到你咁样。跟住然之后呢，打黑黐嗰个叔叔呢又同返佢个，哎呀唔关你事啊，係我唔啱，因为我打黑黐整到你啲嘢食到话咁样。咁两个人你一句我唔啱，我一句我唔啱，互相呢都喺度讲话，哎呀唔关你事，你都唔想嘅，係我唔好啫。令到呢本身好尴尬嘅场面又充满住人情味喎。咁件事呢未完㗎。咁好细心打嗰、那个打黑黐嘅阿叔呢，佢好细心。当时呢佢呢都话，啊见到自己打黑黐完之后呢都有问隔离位嗰、那个，因为四个人都唔识㗎。就问隔离嗰、那个，啊唔好意思啊，我有冇整埋你啊，冇整到你添啊咁样。咁唔单止有咁问。然之后呢打完黑黐嗰个阿叔叔呢，首先呢就食完啦。食完呢就去埋单啦。咁埋单呢唔係就咁埋自己张单喎。佢仲特登呢同打黑黐，啲黑黐飞咗落去对面位嗰个嘅叔叔嗰张单，就同佢讲话：哎呀，搞到你唔好意思啊，你慢慢食啦，我帮你俾埋张单啦咁样。咁咧，当大家喺网上面睇到呢个分享嘅时候，都大赞：哇，其实有好多嘢咧，都真系只要大家停一停，谂一谂，唔好将件事怪咗喺对方度嘅时候。都觉得自己有啲唔好意思嘅时候呢，其实有好多嘢我哋都可以避免得到。甚至乎呢一样嘢呢真係唔係人人做得到㗎。会觉得哎呀最衰都係你啦，你落咩胡椒粉啊，令到我打黑黐啦。跟住可能另外嗰个人又会諗，哎呀你做咩打黑黐都唔揞嘴啊，你噴晒落我度啦咁样。咁但係只需要一人一句，哎呀都係唔好意思，係我唔好啊，係我唔好啊。咁我哋呢个世界就会更加爱，更加多正能量。咁如果旅客嚟到嘅时候，哇都可以感受到我哋香港係充满住人情味。咁就大家一起 share 呢份爱出去啦。
1: 很想你我之间承诺。
2: 有哭有乐。

6:29，即将会是6:30的新闻报道。在新闻报道之前，有听过来自郭富城的分享爱，希望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都可以将你的爱散发出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和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作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未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亦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保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力高威廉斯禁区头槌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今届世界杯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和小食，有食肆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和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今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以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和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经在清晨5:30完成，工程团队正是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朝早大约6:00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朝早稍后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2-3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署方又说，

0: 由於水管內的食水在恢復供水時有機會含有較多空氣而形成大量氣泡，個別用戶的用水在恢復供水初期可能呈奶白色或者出現稍為混濁的情況是正常現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15。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你好啊！
1: 早晨啊，小白。
0: 早晨，咁啊，朝头早咧，咁啊，如果都系中意足球嘅朋友咧，相信即系头先听完新闻报道，或者你直头睇埋添，咁啊，而家都真系准备就食住虾饺、烧卖就。我唔知完咗未啦，嗰个颁奖礼系啦，咁啊，但系都系开心嘅，始终四年一届嘅事情系开心嘅。
1: 我真系喺网上面见到有人话佢个老板即系佢公司啦，就话今日可以容许员工只要12点前翻到公司就可以啦。哇，呢个真系要。
0: 呢啲應該係聽咗上個星期我哋對好多老闆嘅呼籲啊，作出嘅呼籲，所以
1: 可能其實老闆自己都睇
0: 係啦，咁都啱嘅。咁啊，但係而家咧就即係今次都睇到好多隻 AI 嘅分析啦，有股啦。咁我覺得我自己睇翻啦，其實大部分都唔啱嘅嚇。咁亦都睇到有啲咩未來人嚟翻嚟現代就講話嗰個比數咧，咁
1: 2:1
0: 咩？我又睇過有啲3:2阿根廷贏咁樣嗰啲，又係唔啱嘅，係啦。咁所以咧。事實就勝於雄辯，所以就不攻自破。咁啊，亦都見到 AI 咧，咁啊，唔係話即係話佢話俾你聽一個好嘅方向，但唔係話俾你聽事實嘅全部，因為佢講嘅都唔會成真啦咁樣。咁但係 AI 的而且確咧就幫到我哋好多。咁啊，見到上海咧有全球首發嘅好多 AI 嘅一啲叫做。连埋机械人结合之后嘅新产品，咁有啲都系国产人形机械人啊，咁啊变身成为咗好多，真系好似叫万能盒咁样，因为佢直头系一个机械人，人形机械人去帮你做好多唔同嘅家务，吓咁啊呢个都系几犀利，佢仲识种花啦，咁啊亦都可以喺展区嗰啲时候话俾大家听，佢识得打乒乓波啦，咁又有机械人，即系加埋 AI 之后有踢足球比赛啦，咁啊又有佢哋可以扭气球啦。好似小丑嗰啲咧，扭波啊，我覺得犀利啊扭波。
1: 係因為其實好容易就會急爆
0: 就會爆啦。但係佢又冇 suppose 佢係冇人類嗰啲手嘅，可以有啲位冧冧地咁樣。係
1: 啦，冇咁柔軟啊。
0: 係啦，即係佢識用陰力喎。啊，即係我咁理解。
1: 或者佢計數計過，究竟去到幾多個力度個波會爆咧？
0: 係啦，咁又有好多

0: 外國人咧都嚟到，即係去到上海嘅時候，都覺得哇，原來真係中國嗰啲嘅機械人都相當之
1: 犀利。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咧，就係有好多人咧都話。去 BBQ 燒嘢食嘅時候，最唔中意做燒嗰、那個，淨係中意做等食啊嘛。而家佢有一個機械人咧，就係、是、幫你燒埋嘅，可以
0: 咁啊啱啦，
1: 好好笑呢、這個。
0: 所以我又覺得有好多唔同機械人咧，就好識得點樣去到即係、就是、照顧我哋可能年長嘅朋友，係、啦。咁啊呢一種咁樣嘅照顧方式，會唔會喺多機械人嘅地方都會慢慢出現呢？你對於身邊嘅朋友如果在乎嘅話，唔一定要等到機械人。面世才去到关心他，你自己都可以做好多。

0: 晨光百科，
1: 一首歌曲来自陈慧琳，有佢嘅《对你太在乎》。好啦，要问一问 Vicky 喺呢个晨光百科入边，既然揭到呢一版，可以不妨咧就大家倾一倾，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就系搭飞机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有冇留意到搭飞机嘅时间，佢有阵时会熄灯咧？
2: 系，特别系起飞嘅时候啦，同埋降落嘅时候啦。
1: 系啦，到底点解咧？咁如果你话当然飞外地嘅话，可以帮助大家入眠啦。啊，原来佢将呢个灯光较暗，唔系为咗悭电嘅、哦，起飞同埋降落嘅时间咧，都要做一个安全嘅准备。目的系为咗让我哋嘅眼睛可以适应由好光去到好暗嘅时候啊。通常其实都系要5至10分钟有个初步嘅适应，完全适应原来要30分钟噶。

咁同一時間亦都係為咗咧更加可以明顯突顯得到緊急逃生出口嘅位置，所以咧先至有呢一個嘅決定嘅。咁啊，當然啦，我自己由細到大。初頭以為係咩原因呢？就係呢個啦，就係點解要開住個窗，又要熄曬燈呢？係因為能夠俾我哋快啲睇到出面嘅風景。啊，風景都啱嘅，不過其實係快啲俾我哋睇到窗外面嘅環境。萬一有啲譬如火光啊，又或者有啲煙霧嘅時候呢，我哋一眼呢就可以即刻睇得到啦。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呢，就係呢個飛機原來佢哋有陣時都需要校暗呢啲嘅燈光嘅。咁唔知道啱啱睇完世界盃嘅朋友係咪都要準備搭飛機返返去佢哋自己嘅球會啦，又或者係啦，自己可能返返屋企探下啲屋企人先呢。世界盃完咗之後就好似一班勇士，佢哋完成咗好多唔同嘅戰爭之後要返到屋企，經歷咗好多唔同嘅比賽，佢哋都應該要好好休息。

早晨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勇者的浪漫》啊，都系 Jason 陈柏宇。呢方面系点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家最高气温30度噶，二十九度嘅气温，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错啦，早上嘅时间咧都会见到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我暂时睇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九点钟嘅呢个时间，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讲下化妆。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晨光 KOL 系列有化妆师阿东喺度噶，早晨阿东。啊，我哋今集咧倾下关于妆容嘅话题啦。我想问下你咧，啲妆成日都有变噶嘛？即系可能以前咧就会轻块面啦，比较白啲嘅，跟住有一段时间咧又会自然丰啲嘅，再一段时间咧块面咧会零零地水光妆嘅。咁究竟咧，即系呢啲妆容同嘅轻嘅时间咧，有冇佢嘅一啲嘅特别之处，或者我哋而家究竟系兴紧啲咩妆容咁样？
3: 其实我觉得咧，你作為一個化妝師也好，或者是幫自己化都好，我覺得你本身有基礎的技巧要打底先，因為其實真的個妝容變化太多了，
2: 是
3: 是啦，即你可以每一個禮拜一個月都不同的妝感興起，是啦，所以有時你上網 search 或者搜尋，再去不同社交平台看，你發覺不同國家不同的地區都有不同妝感，所以我就覺得你可以有基礎的技術先，你先去模仿或者去試下今日去化邊個妝感出嚟咯。咁同埋我自己覺得咧，有個老師化妝老師有講嘅，咁其實一個前輩佢話，以前嘅年代得黑白相嘅啫嘛，你點樣化到個女明星、男明星靚仔靚女呢？其實黑白、如果你化到黑白相或者係冇顏色嘅相，你都化到佢靚，咁就為之勁。咁點樣去做到呢？輪廓，咁所以你令到佢個輪廓好突出嚟，令到佢靚呢，其實你上到鏡就精精神神呢，其實已經 OK 了，
2: 係
3: 即係你影相出嚟 OK 就 OK 啦，咁樣。
2: 我覺得化妝呢都係想個人睇落精神啊，
3: 精神啦，輪廓立體啲啦，係啦。
2: 咁有冇話你自己呢鍾意化邊一類型嘅妝呢？
3: 我鍾意化到嗱，我自己覺得啦，我自己啊，我鍾意化到佢同佢
2: 個樣唔同咗，
3: 唔同咗咯。
2: 係啊，
3: 我鍾意佢落妝同化完妝之後個差別好大，
2: 咁會唔會濃妝呢？反而係
3: 其實有嗱，我哋會講受唔受妝嘅，即係有啲人會好食個妝，就意思你化好多眼影，你化好誇張，你發覺佢都擘開眼都係差唔多嘅。
2: 咁係咪叫唔食妝啊？呢、這個定係叫食妝？唔係好知道嗰個應該點樣去形容呢？
3: 應該咁講，佢好食個妝，即係佢可能化好誇好食個妝咯。
2: 啊，
3: 係啦，咁有啲人。是化可能黐完雙眼皮，你化完一個妝出嚟，咦？點解同原先唔同一樣咧？
2: 變咗，
3: 變咗
2: 魔術師，
3: 係啦，靚咗，或者精緻咗、精神咗咧，我就會覺得好有成功感。
2: 哦，
3: 係啦，這個就唔長談啦，因為好多輪廓嘅嘢要講，係啦。
2: 係咪啊？我好有興趣知啊，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咧化妝咧化得太濃咧，我唔知係我睇唔慣，定係我唔適合化濃妝咧。
3: 咁我覺得係因為第一樣嘢，你本身個客人自己自身接受嘅程度，係、啦。第二樣嘢就係、究竟會唔會改變咗你嘅五官輪廓啦？呢樣嘢就係、所以個妝感問題。所以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本身或者化妝師有最基礎嘅化妝技巧。咁所以我就覺得你自己受唔受妝咯，即係你自己接受嘅程度喺邊？即係你可能原來可以化濃妝嘅，因為我試過一次化一個新娘子，佢想歐美妝感。即其實我本身都好中意化啲歐美妝，佢覺得唔夠濃，即係化到好誇張嘅啦，已經去登台，好似上電視，即係唔係上電視啊，上舞台劇以上嘅啦，已經好誇張，黐咗三副睫毛嘅啦，已經
2: 嚇三副睫毛，
3: 兩三年嘅啦，呢兩年嘅事嚟嘅啫，
2: 哦，
3: 係啦，你化到好誇張，佢都唔夠，我見佢最尾佢冇揾我做，即係結婚嗰日冇揾我，咁我睇翻啲相，哇，好誇張，即係我做出嚟感覺唔夠，但係所以每個女仔唔同。即係我覺得每個客人嘅要求都唔同，所以你睇翻你自己嘅感覺咯。我覺得最基本就係你有基礎技巧，你化到你嘅五官，即係眉妝、眼妝、底妝、胭脂、唇妝嘅位置正正常常，有啲氣色、有啲血色、有線條感就 OK 啦。即係我覺得呢個最基本嘅。
2: 呢個係自己化嘅要求咯。
3: 你最基本嘅，但係我覺得化妝師我哋去做咧，就係幫你去將你嘅優點突出，一啲唔好嘅地方去修飾。咁樣咯，即係話面型嘅輪廓啊、大小啊、凹陷位啊、凹凸感啊，或者線條感、眉嘅線條感啊、眼妝啊，點樣去放大隻眼？即呢啲係可能我哋化妝師可以做到。咁當然而家啦，即係大家可能已經有啲化妝技巧好勁嘅女仔咧，可以幫自己化。

0: 系啊，我谂自己化妆咧，有啲时候就系、是。即系跟翻自己手势啦，化妆师睇我哋嘅轮廓咧，就会再专业啲、嗯。你有冇试过有啲即系朋友仔啦，拎住一张其他人嘅相，譬如系明星或者佢觉得都好靓嘅女仔，话俾你听，我想要呢个妆，唔该你帮我化成咁，有冇试过？
1: 我以前做 counter 做柜台，即系专柜嘅时候有试过、嗯，即系好多人都话，即系我听得最多咧，即系就做化妆师咁多年嘅、我想化咗好似冇化。我想化咗好似冇化，
0: 即系要自然啦、
1: 啊。但系要好靓，即系你佢感觉啫。后面嗰句我自己加嘅啫，即系我化咗要好似冇化。
0: 你知道佢谂紧啲咩？
1: 系啦，第二样我要瘦面，但其实可能有啲女仔已经好黏好瘦，佢、要好瘦。咁同埋就系、是、又唔会拎张相过嚟嘅，即系好少话我要化到咁，好少嘅。但我发觉原来剪头发会嘅，之后啲发型师话我想剪到咁嘅头发。咁、我哋做发型师、化妆师都好啦，其实咧。髮型師咧，其實係你要 gel 頭先 gel 到某啲形狀出嚟嘅、你剪完出嚟唔係嗰個形狀，定等於我哋化妝師，究竟佢本身嗰、那個即係髮型師咧，就是、你本身個轉或者你個髮質啱唔啱，或者係個長度咁樣嘛。但係我哋化妝師嚟講咧，就係、究竟你個輪廓係咪佢咧？即係你可以化呢個妝 copy 落去一樣樣。
0: 係。
1: 咁但係其實咧，對於一啲唔係好接觸媒體事業嚟講咧，其實好多女士都會，我會同佢講話，其實你呢個妝咧。影相出嚟咧係咁嘅啫，但係真實可能因為打燈嘅關係咧，其實好濃，即係可能好誇張。你係咪接受到先？咁、我就有啲搞笑，我就話你接受到嘅，我咪化咯。但係化出嚟可能有啲客人咧就會即刻拒絕嘅，因為試過有時有啲化新娘子啦，或者化一啲媒體妝容咧，應該新娘子比較多，我就佢唔化開妝咧，其實可能佢話我想化某啲妝感出嚟，可能化以前某個女明星，即係貴貴地咁樣噶嘛，係啦，或者化某啲明星嘅妝，佢俾張相我睇，咁我好，我化翻呢個妝，但一開始夾完睫毛擦睫毛膏，一擺上副睫毛落去，佢已經話好濃啊咁樣，啱
0: 啊，
1: 你呢個妝係咁樣嘅喎，你個妝感係咁嘅喎，只不過影相出嚟，因為燈光啊，你影判斷到，我哋望張相。在電話上面影，其實個妝感可能已經很強了。
0: 係啊，過鏡之後又會少一陣。
1: 因為我哋可以分享一下，就有時我哋拍一電視節目嘅一啲美妝節目咧，其實我哋見到現場有啲主持人咧，其實佢個妝係好濃。
0: 係啊，係啊。
1: 但係現場因為化妝嘅節目咧，好多白燈。
0: 啊。
1: 入邊全部係白燈嚟，大部分都係白燈，所以佢電視過鏡出嚟，其實個妝感好靚。但真人其實你望到佢個胭脂啊，好紅啊，個嘴好紅，個眼妝眼影好誇張嘅可以。哦、但你望出嚟電視睇出嚟係好正常、好自然嘅啫。咁、所以亦都咁講有冇人揾個話我想化呢張相一模一樣咧？有嘅。咁但係就真係難化啲啦。但係如果睇下個客人嘅接受程度問題啦。
0: 嗯，你會唔會俾翻你忠實嘅意見佢？譬如你覺得嗱，你真係唔係太適合呢一類型妝，你會唔會都照直咁樣同佢講？
1: 我就睇翻個客人啦，即係如果佢係比較 nice 啲嘅，我就會話啊呢、這個妝其實唔係好適合你喎、即係咁樣唔係化得咁好喎，或者個妝感比較濃喎，我可以類似呢個妝感化落去都得嘅。
0: 係。
1: 咁但係你話要，因為我哋唔係仿妝啊，記住我哋而
0: 家
1: 我哋影片咪而家好多社交平台咪好多，我要模仿邊個藝人嘅咁樣，模仿
0: 又似嘅喎，真係有時候。
1: 因為佢仿妝，所以佢嘅妝感好誇張。
0: 哦。
1: 即係原來佢個最基本個鼻梁冇咁高，你可以打好誇張嘅鼻影。
0: 我直情見到咧，佢會黐一條膠去個鼻度，變咗，
1: 因為佢仿妝啊，係啦，變咗個鼻咯，嗰啲特技嘅產品啦。咁其實我哋唔係仿妝，我哋係想類似呢個妝感，個妝感就 OK 啦。我哋唔係要仿模仿佢嘛，係啦。
0: 咁講起靚咧美咧，其實都比較主觀啦。你有冇覺得咧呢？即係呢近幾年咧個美係會有改變咧？
1: 我覺得趨向越嚟越自然，同埋我先講產品性嘅嘢啦。產品性佢嘅功能性越嚟越強，係啦，即刻上聽，即刻
0: 係係有咩功能？我要美白得唔得？
1: 你見到好多係 all in one 嘅產品啦，好多修護性護膚嘅化妝品啦，同埋佢可以多功能性嘅一支產品可以做到好多嘅部分，係即係產品性越嚟越勁啊！即越嚟一樣產品可以越嚟越多功能，同埋嘅妝感越嚟越自然嘅趨向。即你見到以前我先講，即十年我覺得妝感係五至八年係一個 generation 嚟嘅，即一個轉變。我自己覺得啫。

0: 每隔八年八至十我先講十幾年前啦，即係我講二十年前啦。以前用興好流行一啲好誇張嘅節目嘅咩？
1: 嗯，
0: 嗰陣時你未出世添。
1: 我知道嘅，會黐啊嘛。但係依家唔興黐啦，一絕絕或者係 mascara， 即係
0: 見到其實趨勢已經轉變咗。同埋以前我哋學師嘅年代先係興啲啞光霧面嘅唇嘅嘛。應該咁講，即係我哋以前。即係可能九十年代、二千禧年代，你仲興嗰啲霧面啊，
1: 即係歐美啲咁樣，
0: 歐美啲啞光嘅，
1: 冇乜唔靚嘅。
0: 但係而家係呢五至六年興翻霧面噶嘛，
1: 係啊，
0: 係啦，點會興霧面？因為我個時代你永遠都係復古 vintage， 但係佢哋唔係叫復古嘅，都係而家流行翻咯。
1: 哦，
0: 係啦，即係我覺得而家越趨向自然嗰啲嘢，即係個妝感要自然啊，個底妝要自然啊，要好趨向原生肌膚，又要野生眉，又要原生眉毛感覺、毛流感咁樣。越嚟越多呢啲，就是、我要好自然。
1: 系，真系要听你讲多啲，去跟从翻，去跟翻个潮流嘅走势啊！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多谢阿都，下次再倾过，拜
0: 拜。
2: 转头晨光第一线都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嘅。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6: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早间的7点01分，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与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凭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埋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后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没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埋门也只能够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利高威廉斯禁区头锤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这届世界杯的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品及小食，有14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罗淑佩说，这届世界杯商户有不同招数吸客，有酒楼直播赛事，相信只要有盛事、有活动、有人流，业界多用脑筋就能够找到商机。罗淑佩又提到，世界杯过后本港将接踵迎来一系列盛事，包括演唱会、即将开锣的剑击赛，以及八月初的多场足球赛事及全民运动日等，相信趁着暑假能够吸引更多的市民参与。水务署表示，筲箕湾道与新城街交界的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已于清晨5点半完成。

0: 工程团队正冲洗喉管，预计筲箕湾一带的食水供应早上约六点起陆续恢复正常。署方表示，由于事故涉及庞大而复杂的供水管网，实际用户恢复供水时间可能有所不同。某些用户的供水预计可能需要在早上稍后才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一些位于供水管网末端或地势较高的用户可能需要两到三个小时才能够有供水到达。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2.54，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02， 人民币 6.777， 人民币离岸价 6.778，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4， 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96美元。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世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核桃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7点，
2: 早7点，
1: 温故知新，好样
2: 音乐。
1: 星期一至五早7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由我雨波与你一早感受音乐的风。
4: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

0: 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 晨光，既然有第一线，那就不妨加上音乐无限。
2: 星期一至五，
1: 早七点，跟随音乐的flow。

今早应该有更多人是看到晨光哈，因为大概凌晨就爬起来了啊。关注的当然就是世界杯的决赛。是你心中的赛果吗？是喜是悲？是笑还是眼泪？几乎似乎哈、啊，全人类的情绪在这一刻都被带起。这个周末呢，也是全球体育的盛世周末啊。余波呢也是从昨晚呢看完呢 F1 逆袭方程式赛车，小休片刻就要进入世界杯决赛的气氛。那么每一场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比赛结束之后的颁奖台上面呢，都会播放一首曲子。那么今早呢，我觉得这首曲子呢依然很适合在世界杯决赛过后为大家带来。

子比赛的经典斗牛士之歌。西班牙呢，这次不仅善于斗牛，而且防守也很厉害啊。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好样，音乐，
1: 经典歌，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七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啊，一个充满豪情的、战斗力十足的西班牙，当然也有优美的音乐，一直在为大家带来共鸣。我是雨波，这里是好样音乐。比赛第二，友谊第一。通过比赛交到朋友。

0: 世界杯落幕，但是关于团结、友谊、比赛，相信有很多很多的回忆呢，会留在这世界上，一起为冠军喝彩，也为所有打拼的球员们加油鼓励。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普通话台，好样音乐，我是余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早上7:30，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经济行情。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02，人民币6.777，人民币离岸价6.778，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美安市卖出价$3,993。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播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0: 隧道的情况，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大致畅顺。路面的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往九龙进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青田交汇处。另外呢，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请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交通消息播报完毕。

0: 91.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1: 新人类大世界，带你走得更前。
2: 香港航天学会会长雷建全带你走进航天世界。
3: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航天？因为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国家，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
2: 航天就在你身边。
3: 现在的中国的航天都比较开发了，还有很多青少年的航天培训中心。
2: STEM 总动员带你走在学习最前线。
1: 逢星期六早上10点，新人类大世界，
0: 走在最前。AM 6.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4: 飘来榴莲之香，芬芳到嘴边。如果爱吃榴莲的朋友，一定也想知道如何挑选一个好榴莲。就让来自榴莲之乡的马来西亚榴莲王子、酒店糕饼行政总厨何伟成 Danny 教教你吧。
5: 如果你们在外面买榴莲要比较小心，我们通常选榴莲的话呢，不会选那种裂开的，总之你的壳一打开的那个飘香跑出来呢，蚊子会跑进去的，它会产卵，这个要很小心。所以呢，裂开的榴莲最好不要买，
6: 买一份一份的。那怎么样去分辨，哎，那一份是好，那一份是不好的呢？
5: 你看它适度，如果呢你看到那个是干包的，比较干爽的，那就OK， 没问题。如果你看下去呢，是丝好多水分的，那干了就不好了，不要买。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0: 新紫荆。

0: 一至五早七点，跟随音乐的 flow， 好样，音乐，
1: 音乐。
2: 听完这个新紫荆通识广场呢，真的很想继续来这首歌曲哈、啊。

0: 各种歌声的飘香啊，有榴莲飘香，有玫瑰花瓣，有青春偶像 Bernardi。还有神圣的爱情，早7:45
1: Banana Boat Song。

Banana Boat on Dale， 经典的 Harry Belafonte。所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比较大的雷雨区从西面飘过来。出行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天气的状况。

做歌曲的时候呢，他从未到过非洲，但是就是有这样似乎我嵌入灵魂当中的灵感。1980年代 Photo 乐队著名的 Africa， 还好样音乐。

与广阔地暗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在影响珠江口一带哈、啊。那么现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直到今早九点呢。雨中松一松。Rain is heavy, the tide is high. One day, 我是余波，我们在澳阳音乐7:53。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星期一至五早7点，
1: 雨波
0: 温故知新，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开车朋友要特别小心呢、啊，安全车速，安全车距、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信号也在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九点。天文台也说呢，强雷雨区正在影响本港啊，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呢？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呢保持高度的警惕，留意最新的天气状况。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该雷雨区的发展。市民请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世界杯决赛，西班牙与阿根廷在法定时间打成0-0，西班牙平费兰托利斯在加时下半场射入全场唯一的入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冠军。两队上半场射门不多，半场互无纪录。阿根廷换边之后做出多个调动，但对攻势没有太大帮助。西班牙球员的射门也只能造成威胁而未能入球。阿根廷补时阶段有安素·费兰迪斯领第二面黄牌被逐，两队最终要加时作赛。踢多一人的西班牙在加时下半场战至106分钟，由利高·威廉斯禁区头球后传，费兰·托利斯后上射入，打破僵局。阿根廷在尾段积极反扑，但未能改写战果，最终西班牙一球小胜阿根廷，夺得这届世界杯的冠军。本港多个商场直播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对阿根廷的赛事，在启德零售馆，不少球迷聚集商场中庭看直播，商场免费派发饮食，有14通宵营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到场与市民一起看直播，形容现场气氛很好。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三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早9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